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3: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0: 向喜的儿子文琪和文林相继回到了保定家中。此时的保定已经是四面炮声了。他们从北京回来，实际上是来和父母告别的。他们要到一个进步青年都在向往着的地方去。回家这一路上，他们想的都是应该怎样挣脱家庭的阻力，而这种挣脱将会怎样的艰难和曲折。不过他们坚信，就像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末了他们的结果一定会是偷偷的出走。他们回到家里，伴着越来越近的炮声，开始和父亲讨论保定的前途，却迟迟不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向喜。后来他们没想到，还是父亲向喜催促他们了。向喜对文琪和文林说，你们哥俩就打算在保定这么待下去？文琪和文林互相看看，文林就说，以父亲大人之见呢？文林说的时候还故意不动声色，翻弄着手里的一本书。向喜说，从报纸上看，满城方向的炮是刘志和日本的板垣征四郎对打的。刘志虽然也做了顽强的抵抗，可板垣征四郎的最终目的是要夺取保定。文林就又问，那下一步呢？
1: 下一步就是保定失守，我预计这是五天以后的事情，最多七天。
0: 文林说，那我们去奔花吧，到奔花找起灯去，我们想起灯了。
1: 回奔花我不是没想过，

他觉得其中的故事虽不奇妙，但也让他了解了黄河以西陕甘一带人们常说的西北之事。书中的一些人名他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还有过接触，比如朱德和刘伯承，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四川，当时他在这边，朱德和刘伯承在那边，他亲自领教过这些人的作战才能。从前向喜对他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总是半信半疑，但是现在自从双十二事变以后，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却一次次地吸引着向喜的注意。在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却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不能不使向喜从内心感到崇敬。文林见父亲注意他手中的书，下意识地把书往身后藏。向喜说，别藏了，这本书我看过，那是启登的书。文林和文琪惊讶不已，也才揣测起他们和父亲的摊牌也许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困难。于是文林就让哥哥文琪把他们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父亲。向喜仔细听着，听完之后他竟然直截了当地问两个儿子，那你们打算走哪条路线呢？那位美国记者走的路线是一条远路，他不熟悉中国，也不会判断地形，走了不少弯路。你们不要走他的路，要是走曲阳、五台山就近得多了。你们哥俩对着地图研究一下吧。文琪和文林听了向喜的话，对视良久。无论如何，父亲的话出乎他们的意料。但是二丫头顺荣得知两个儿子要离家的时候，立即大闹起来。虽然他知道他的闹不碍大局，他还是闹了起来。他不和儿子闹，只和向喜闹。这闹里面也包含了这些天来他心中的所有怨愤。小板的几次登门驱使他不断地涌起无名的冲动，而向喜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对他发出斥责。最近这段时期以来，他和向喜的关系可以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向喜不理睬顺荣的吵闹和阻。儿子们走后，向喜很快就对顺荣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要顺荣同他一起回奔花。顺荣坚决不同意，还劝他继续等小板。向喜忍不住骂了顺荣，他说顺荣是混账娘们儿。顺荣嫌向喜骂了他，上去就和向喜撕吧。他把向喜从屋里撕扯到院里，院里正站着秦嫂。向喜忍无可忍，当着秦嫂狠打了顺荣两个耳光，并且又骂了他混账娘们儿。这是他第一次打顺荣，他打的就是这个没有骨气、满肚子苟且、偷安打小算盘的女人。秦嫂知道向喜为什么打二太太，也不去真劝，女人最懂得女人的性情。秦嫂只是轻描淡写的、无人称的说着，哎呀，看气的，看气的。一阵激烈的打闹之后，向喜郑重其事地叫过秦嫂，交给她两个月的薪水，对她说今后保定家里不再用人了，请秦嫂。她也知道向喜允许她留在保定是真，让她等小板是气话，她决定留在保定。向喜心想，事不宜迟，

0: 当天晚上，他是一身军装在身，坐着汽车，在双才五道庙负四号门前下了车，卫兵紧跟身后。当他在院门口得知向喜已经不在的时候，和顺荣这个妇道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没过多久，已经身在赵州的向喜接到了顺荣一封信。顺荣粗识文字，不得已时也能提笔写字。信是门房老杨亲自送来的，信上说，他爹，你不回来就先不回来吧，你走后没几天小板就来了，他知道你不在就走了，后来咱们的西陵陆宅变成了宪兵队部，宪兵队部要扩建停车场，需要咱们家的院子，现在墙被推倒了，你种的灯笼红萝卜也给铲了，前院铲平了，后院给拆了一半，眼下我一个人住在小东屋里，厨房也没有了，屋里只剩了一个煤球炉子。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向喜赶上的最后一趟南去的列车，是一列闷罐难民车，进站无人检票，上车无人照料，难民在车下拥挤着，向喜被人挤来挤去找车门，最后总算挤进了一节车厢。他找了个空隙坐下来，这时又觉出自己是一个幸运者了，因为挤不上车的难民是大多数。列车一阵摇晃开动起来，两个年轻力壮的乘客用力推上了车门，不时有炮声传过来，列车在震颤中行驶。向喜判断，这炮声是从保定以西的满城方向传来。他又想到刘志能不能守住满城的事。当列车南行，经过方顺桥和余家庄之后，炮声才渐渐远去。车厢里稍显安静的旅客们这才纷纷解开自己的行囊，拿出吃食充饥。向喜也不由自主地注意起自己的行囊来，他的身边有个小包袱和一只食盒。出门之前，尽管顺荣和向喜吵闹，但还是去厨房随意给他抓闹了一些吃的，把食物打点在了一个三层的搪瓷食盒里。混在旅客中的向喜看见这个食盒，才想起从下午到现在他也是汤米未进了。他打开食盒，就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先看见几块干巴巴的桃酥，他又掀开第二层，里面有馒头，也有保定酱菜。他没有再掀第三层，一看见保定酱菜，他就失去了对食物的兴趣，由此不免又想起和顺荣在饭桌上的不协调。此时此刻，他就像是逃过了保定酱菜一样，也逃出了和顺荣的不对付。这列南行的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无人报站，无人下车。这引得向喜又想起早年他从笨花从军的那一夜。那次他们也是乘坐闷罐车，车也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时候他还以为火车就是这样，像个大黑屋子，地上铺着苇席，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新鲜

0: 倒新鲜，可是也不能说有多舒服。后来他无数次的坐火车才知道，火车还有客车和货车之分，闷罐车是货车，客车才是专供人乘坐的，而客车里还分着等级。再后来的向西，乘火车常常是头等车厢的旅客，那是大房间里套着小房间的车厢，天鹅绒装饰起来的软席，窗帘上还缀着外国的流苏，小桌上台布洁白，摆着洋酒。有一次，他和孙传芳在这样的头等车厢里对坐着说话。孙传芳说：“谢哥，你觉得这头等车厢好不好？”向西开玩笑地说：“不好。”“怎么不好啊？”“不如闷罐车宽敞。”向西的话当然是开玩笑。人为什么会有玩笑？赵州人对此有句形容话叫烧包。现在1937年的向西坐在南逃的闷罐车里头想，我那时候也够烧包的。遇到和王占元一起乘火车时，向西才约束着自己少了这种烧包。那时他只管恭敬地坐在一旁看王占元抽大烟喝洋酒。和王占元在一起，向西就少了些随意。向西坐在闷罐车里不吃不喝，被人拥挤着静坐，他坐着一个小包袱。出门前顺荣给他打点食物，向西就为自己收拾行李，他顺手包了这个小包袱。这包袱皮儿还是当年他从笨花带出来的。之后他走南闯北，一直把这块四方四正的粗布带在身边。在他的人生旅途遇有重大转折，需要他更换驻地的时候，他随手一抓，肯定是这块粗布，就像他这次离开保定前的随手一抓。顺荣几次想把这块布扔掉，还想让佣人打成胳膊做鞋，都被向西吼住了。顺荣就说，这块粗布是个败兴的东西，有他压箱底儿就没有好运气。向西知道顺荣膈应他，就尽量的让他离顺荣远一点。同爱待见这块粗布，他每逢看见这块布，空落落的心里就会漾出几分欣慰和踏实，也就知道了他在向西心里的位置。火车驶过一个大站之后才加快了速度，凭感觉向西知道这已经是定州了。过了定州，炮声才变得似有似无。定州过去之后是石家庄，石家庄再过去便是原市了。像往事一样，向西仍然要从原市下车回赵州。向西上车之前，本打算从保定邮局给弟弟向贵发封电报，但邮局已经停止营业。向喜在闷罐车里草拟着他的还家计划，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倒使得他把自己的计划盘算得更加清晰坚定。他想着，明天就将和全家人见面，明天他就将向全家人宣布他的计划。这计划不是躲避日本人的权宜之计，他联系着向喜的后半生。列车走了一夜，天亮时到达原市。向喜在车站雇到了一辆驴车，赶车人看他身穿灰布长衫，手提搪瓷食盒，有别于当地老百姓，再看他扛在肩上的四蓬增包袱，又像是本地的植物。赶车人是左看右看，看不准，就问向喜， 向喜隐去自己的身份，只说是山西开染坊的来赵州要账。按照向喜的吩咐，驴车没有赶进奔花，驴车停在了县城内西街向贵的门口。向喜从车上下来，向贵家的门房还真把他当成了一个要账的。那一次，这个门房不认识向文成，而这一次他更不认识向喜。他对这个风尘仆仆的长山人说：“山西人吧。”向喜打量着这个生里生气的门房，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是一个劲儿的拍打身上的浮土。向喜拍土惹得门房一阵不高兴，他对向喜说：“别在这儿拍打呀，土都躺在屋里了。”向喜止住拍打，抬腿就往门房走。门房又对向喜说：“哎，要账您到柜上吧，玉逢后花房在西边，这是向经理的私宅。”向喜不理会门房的阻拦，还是走进了门房，自己看个屋灯坐下，不气不恼地对门房说：“你说这是向经理的私宅？”“是啊。”“我找的就是你们向经理的私宅。”门房见来人坐着不走，又觉得这位客人言语难以捉摸，便想到这年头要弄清来人的身份很是不易，这就不如先客气待人，给自己也留个余地。他一边观察着向喜，一边从一个自来风炉子上提下一只开水壶，为向喜倒了一杯开水。门房一给向喜倒水，向喜才觉出来他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吃喝了。他本能地打开他的食盒，从第一层拿出一块桃酥，就着开水吃了起来，也不再说找不找经理了。这时候门房反而倒对向喜说起了经理，言语间还带着几分炫耀。他说向经理一大早就跟一位韩先生出去了，说是宫崎来了。向喜听了这话，心想向经理还挺忙，又是韩先生又是宫崎，这宫崎怎么听着像个日本人呢？但是向喜并不急于弄清楚宫崎是谁，只问门房：“你们经理出去了，太太呢？太太在家吧？”“啊，太太在家。”“哦，那你就传禀一声，告诉太太，就说是家里来人了。”门房一听是家里来了人，这才仔细的端详起向喜来。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向贵家的门房认出来人是向喜，扑通一声趴在地上给向喜磕了个头，然后爬起来就往院子里头跑，去向太太小妮儿报告。不一会儿他便领来了小妮儿。小妮儿见过大哥向喜，那年向贵带小妮儿去天津，在保定下过车，那个时候向喜就是一副平民百姓的模样。

现在小妮儿看见更加平民百姓的大哥，又联系北方的局势，心里早已猜出了八九分。他进了门房，面对着向喜，手忙脚乱的，不知如何是好。先学着文明人的样子，给向喜鞠了一个大躬，又推开向喜的开水碗，为他收拾起食盒，提起他的小包袱，说：“哎呀，万没想到，万没想到，这大哥怎么也不打封信来，好让贵去车站接接呀。”向喜说：“哈，来不及，来不及。”说着站起身来，也不等小妮儿引路，就往院子里头走，宛若进了自家的院子。小妮儿还是紧走两步，赶到了向喜的前头让着。于是小妮儿在前头引路，向喜在后头跟着，两人走到了院子里的那座绣楼跟前儿。走进楼中，向喜还没来得及细看楼中的摆设，就先看见了摆着的、挂着的他本人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相片。而且最引他注意的就是摆在迎门条案上的那张半人高的戎装照。向喜把相片一张一张的看得十分仔细，这些相片他自己都没有保存下来。他看着眼前的这一张张相片，相关的故事也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他不相信那就是他自己，可是相片上的人又仿佛在不停地说：“我就是你，我就是你。”向喜看相片，小妮儿拿来一把筛子，要替向喜掸身上的尘土，向喜也不推让，来到廊上，转着身子，由着小妮儿摔打。掸完土，小妮儿就招呼佣人给向喜做饭。向喜对小妮儿说：“啊，要说饿呀，我还真是饿了。你也别弄这弄那的，就给我下碗挂面吧，握一个鸡蛋，再搁点葱花香油。”向喜要吃挂面，不知为什么，说的小妮儿一阵心酸。小妮儿想事儿想的细，她以为大哥是个落叶归根的人了，人一落叶归根，也许就格外的想吃家乡的饭。鸡蛋挂面是赵州这一带最普通也最上等的吃食，女人坐月子，家里请先生，女婿住十五，病人将养身子，招待最亲的亲人，都离不开鸡蛋挂面。小妮儿听说向喜要吃鸡蛋挂面，就决定亲自下厨去做。煮挂面、握鸡蛋，看似简单，火候最重要。小妮儿亲手煮好挂面，又亲手给向喜端上了楼。向喜坐在一只皮沙发上吃起来。他觉得小妮儿是个仔细人，鸡蛋挂面做得很可口。他吃着挂面，突如其来地问小妮儿：“那个宫崎是什么人呢？”小妮儿对向喜的提问没有思想准备，可这是大哥在问话，他又必得如实地告诉他：“宫崎是个日本人。”“是个什么人呢？”“说是个做生意的。”“你见过吗？”“见过，那次去天津，在汇中饭店见过。”“哦，他和贵做什么生意啊？”“先前收咱家的花，最近让咱卖灯。”刚才小妮儿去煮面的时候，向喜就发现条案上散落着几盏怪灯，他端起一盏看看，灯座上便有宫崎株式会社的字样。向喜没有再追问小妮儿宫崎让向贵卖灯的事，只说让门房赶快回奔花一趟，

0: 就说他向喜回到了县城，让家里人都来，越快越好，叫群山赶车套俩牲口，他要在这儿和全家人见面。小妮儿赶忙按照向喜的吩咐打发门房回奔花，又请向喜进一间客房休息等全家。向喜在楼下客房脱掉长衫和鞋袜躺下休息，一阵迷糊，不觉已近中午。向贵回到家中，刚从奔花回来的门房抢先一步告诉他，
1: 不得了了，向大人过来了。
0: 向贵一时没转过弯来，就问，哪个向大人呢？
1: 您哥哥向大人，向老爷，向旅长，向司令。
0: 门房几乎把恭敬的称呼用了个遍。正在宫旗和植物油灯之间游走的向贵，这才突然明白，也才想起北方战事的吃紧。向贵急匆匆地先到厨房问了小妮儿，小妮儿就一五一十地从向喜进门说起，说到向喜现在正在客房休息。一听说向喜正在客房，向贵就止不住冲小妮儿发起火来，
1: 怎么能让哥哥睡客房呢？又潮又有臭虫。
2: 小妮儿说，哎呀，慌乱的我不行，我也不知道该让哥睡哪儿啊。
1: 睡绣楼啊，绣楼，这绣楼不就是为了迎接我哥的吗？
2: 那西间里咱住着，东间里还没收拾呢。
0: 向贵和小妮儿在厨房里嚷嚷，惊醒了向喜。他从床上坐起来，穿好鞋袜，穿好长衫，就着刚才脸盆里没有倒掉的洗脸水又洗了一把脸，从客房里走出来。向贵看见站在门口的哥哥，急迎了过来。他斜查过他的曲径通幽，飞跳过他的飞云叠翠，斜马似的奔到了向喜跟前儿，当然少不了要说一些为什么不打电报啊，为什么不写信呢、啊？还说北方的战事一天天吃紧，宛平一打响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去保定接向喜，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向贵又问了路上的经过，哥俩一前一后的又上了绣楼。就在这个时候，奔花一干人也进了门，他们鱼贯而入，从花园里通过，走在最前面的是向文成，他后边是启灯，启灯后边是有备，有备后边是秀芝，童爱走在最后。他们急迫地上了绣楼，呼啦啦地站到了向喜的眼前。启灯叫爸，三爱没有万不得已，他也无需用第三人称来称呼向喜。向文成要去摘照片，还是童爱拦住了他，哎呀，让他书摘了就是了。向喜还是气冲冲地要摘，这个时候楼下有人喊，
3: 何乐来了。
0: 向喜这才止住怒，和家人一起下楼去吃河了。向家人坐上饭桌，才又恢复了久别重逢的欢乐。向喜端起河了碗，也觉着刚才力逼着向贵摘照片有点过分，他就故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说一些河了不同寻常的滋味，说一些吃河了的典故。他看了看紧挨在身边的启灯，说他晒黑了，可也壮实了。他对启灯旁边的有备说，这小孙子又长高了，问他能吃几碗河了。有备说，
3: 两碗。
0: 向喜就说，他像有备这么大的时候吃不起河了，赶庙的时候就站在河了棚外面闻味儿。其实河了本身没什么。

味儿是羊汤和香菜味儿。他还说，赵州人管香菜叫盐碎，别的地方都不这么叫。于是饭桌上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向贵又大胆地埋怨起向喜来，说这叫是一顿什么饭呢？他半真半假地说，向喜纯粹是给他难堪，去一春楼又不费什么事儿，眼下一春楼就跟向家的一样。向喜打住了向贵的话，他想，他应该向全家宣布他的计划了，这计划就是他的归宿。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搭，面对着向家人说，我也总算是到家了，喝了也吃了，现在呢，我要向全家说说我的事儿，也就是我的归宿。向贵一听向喜要说归宿，赶紧截住哥哥的话，哥，这明摆着的吗？叶落归根呢？从哪方面说，哥哥也该回来了，以后和我嫂就住在这儿。以前我知道家里头都埋怨我盖楼的事儿，我盖楼给谁盖的？给我向贵啊？错了，我是盖给我哥哥嫂子的。哥哥回来了，哥哥应该顺理成章的住绣楼，我呢，应该顺理成章的回玉逢后的小跨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沃巴西寒》。在天山南麓，有一片被雪山环抱、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自然草原，那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那里有雪山环抱下的世外桃源，有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有优雅迷人的天鹅湖，更有图尔扈特人勇敢回归的故事。17世纪中叶，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格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然而寻找新的草地并没有使他们过上期盼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残酷的压榨欺凌下，几十万图尔扈特蒙古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公元1763年，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蒙古图尔扈特部落经历艰险东归故土的英雄史诗。

0: 难为大汗了。我
1: 再等等，再过些天河面就会动摇了。
0: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大汗，
1: 什么事？
2: 这是赌伯父派人送来的信，说是叶卡特琳娜女皇亲笔写给您的。
1: 哦，
3: 尊敬的图尔扈特部蒙古大汗沃巴西阁下，请允许我向您美丽的夫人和可爱的孩子致以真诚的问候。阁下，您的前辈西出东方来到伏尔加河草原游牧已经14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是一直友好相处的，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些不应有的误会都忘掉吧。近来我的大臣向我报告说，你们图尔扈特人要密谋暴动东归，这种无稽之谈我绝不相信。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无间，我特意邀请阁下的儿子来彼得堡做客，我将像爱我的儿女一样爱他，给他以最高文明的教育。为了表示我的诚意，随信派去50名皇宫卫队士兵。我的邀请，尊敬的阁下一定很明白，请您不要让我失望。
0: 放他娘的屁！哼，大汗，他是让你的儿子做人质啊，这一招可真毒啊！办不到，不能把巴特送进虎口。
4: 可是东归大计呢？
0: 提前行动，我们现在就走。
4: 不，不行啊，什么都没准备好，仓促不得的。看来拖延也不是万全之策，拖长了罗刹肯定又会起疑心，那就更难脱身了。
0: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把孩子交出去送死吧？大汗，你倒说句话呀。
1: 你们都下去吧，让我一个人想一想。
5: 我巴西久久的呆呆的坐在大帐里，他只觉得心凄楚的发胀，胀得几乎把胸膛也破裂了。
0: 罗刹，你先杀了我，再要孩子吧。
4: 大汗，
0: 佛爷，你宽恕我吧。
4: 大汗，
0: 告诉赌伯父，后天来接我的儿子。
4: 不，
0: 大汗，罗刹，你先杀了我吧。走，站住！
4: 色愣。
0: 哎，巴木大叔。你是我的长辈，我给你磕头了。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4: 将军，快息了。
0: 死了，大哥，难道我的心不再流血吗？巴特是我的儿子，我愿意这样做吧。没办法呀，仓皇出走不行，拖延时间也不行，如今只要一招不慎，东归大计就会落

0: 就会满盘皆输啊。那我将会成为毁灭托尔扈特人的千古罪人。佛爷呀，你睁睁眼看看我这颗破碎的心吧。
1: 阿拉坦他也是个病身子，他说他知道。
0: 阿拉坦，我跟他说。
2: 主子，你回来了，快来烤烤火吧。
3: 啊，哦，这天真冷啊。
2: 是啊，听司楞大哥说，再过些日子，等伏尔加河冻结实了，河西岸的弟兄过来，咱们就可以走了。
3: 啊，那时就可以走了。
2: 主子心里高兴吧？
3: 我心里？
2: 是呀，别说主子心里高兴，我也是高兴的几夜都没合眼了。可是，眼看着冬归日期临近，主子每日操劳，费尽心机，阿拉坦却不能替你分忧，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只求佛爷保佑主子万事如意，逢凶化吉。
3: 阿拉坦，
2: 嗯，
3: 难道你就不为自己向佛爷祈祷吗？
2: 嗯，不瞒主子说，只要主子永远吉祥，只要你们父子安然无恙，阿拉坦就心满意足了。
3: 阿拉坦，
2: 嗯，
3: 你难道不觉得佛爷使你得到的太少了吗？
2: 没有啊，主子，你怎么埋怨起佛爷来了？快来跪下，求佛爷开恩。
3: 阿拉坦，
2: 主子，你不向佛爷祈祷，朝我跪着干什么呢？主子，快转过身去。
0: 父亲，我，
2: 你哭了。
0: 阿拉坦，我，你宽恕我吧。
2: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阿拉坦，我虽然是图尔扈特蒙古部的大汗，我也是你的丈夫巴特的父亲，我没能看好你和巴特。
2: 主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好福晋，但愿你能深明大义，往宽处想。
2: 往宽处想，主子，你这是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吧？
0: 我没有。
2: 主子，为了你和孩子，就是有天大的苦难，阿拉坦也能忍受。
0: 巴特呢？
2: 巴特在外面玩呢。
0: 巴特，
4: 阿爸，
3: 巴特，来，叫阿爸看看我们的小英雄打了几只狐狸啊？
4: 两只。我们骑着马使劲追狐狸，追得他都跑不动了，然后我用套马杆一套，就把他套住了。
3: 好啊，是爸爸的好儿子。
4: 阿爸，两只都是银狐狸，可漂亮了。
3: 好。
4: 阿爸，你再给我讲个故事吧。上次你答应的，说我套住狐狸就给我讲嘛。
2: 巴特，又缠你阿爸了。
4: 嗯。
3: 好，阿爸给你讲。从前，有一只图尔扈特蒙古部落，从遥远的东方来到伏尔加河放牧。
4: 啊，不听这个，阿爸，你说过无数遍了，

0: 也背会了。
1: 阿巴是让你记住，我们托尔扈特蒙古人走遍天涯海角，落根在东方，那才是我们的故土啊。
0: 我早记住了。
1: 那遥远的东方有敖察礼佛的布达拉宫，还有紫禁城，皇宫红墙黄瓦，辉煌壮观，可大了。
0: 哎，阿爸，你去过东方吗？
1: 没有。
0: 阿爸，我要跟你去东方。
1: 去，去。
0: 阿爸，你哭了。阿妈，你看阿爸哭了。
2: 主子，你这到底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们呢？啊！
1: 巴特儿，去你巴木爷爷那玩去吧！啊，爷爷叫你呢。
2: 去吧，早点回来啊！
0: 哎，
1: 阿拉坦，你听我说，巴特儿后天就去彼得堡了。
2: 什么？去彼得堡？
1: 罗刹怕我反叛东归，逼我交出我们的儿子做人质，留押彼得堡。
2: 爸，你答应了？
1: 答应了。
2: 不，我不能没有儿子。我要爸的。
1: 父亲，为了东归，为了20万弟兄的生死存亡，我们还是把孩子舍了吧。

0: 疯了似的冲出王府，消失在黑夜里。呼啸的风雪中，他那断断续续飘来的悲痛的呼唤，震撼了整个卡尔梅克草原。
1: 我家小女吹一口冷气，我家这女儿就昏迷不醒了，然后这山魈，把我家女儿折腾得骨瘦如柴，行将待毙呀、啊！将军啊，小老儿没办法了，恳求将军帮助小老儿除掉此怪。不但是小老儿的女儿感激不尽，就是小老儿一家也是感激涕零啊！以后是早进贡晚焚香，一定要记住将军的大恩大德。老张，那山魈今夜可曾到来呀？哦，现在未到二谷还没来。既如此，某家有一计可除山魈，不知道老张肯按我说的做吗？哎呀，将军有什么妙策你就说出来吧。这样，老张把令爱即刻移到别处，令爱之床让与某家暂住，某家自有驱除山魈之计。当然了，我还要请老张帮忙，你呀、让那些庄丁等山魈进房以后就把守房门，不要放他出来，某家当以宝剑把

山魈斩杀。我的宝剑是仙家所炼，无论是何妖怪，某家只要一剑，这妖怪迎刃而亡。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如果我和山魈争斗起来，老丈你不可惊恐，你要记住了啊。白乐山听，这么大本事啊，我请那么多老道和尚来都没用，你拿个宝剑就能把山魈杀了？他心里面半信半疑，狄红道看出来了，他知道白乐山有些不相信。老丈不要疑虑，某家如果不能干这个事情，绝不敢夸大口，那么就请老丈赶紧把令爱一笔他处，让某家李代桃僵就是了。白乐山这时候心中暗想，不管他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最差的结果就是跟以前一个样啊。当时白乐山就万分感谢狄红道啊，哎呀呀，难得将军慷慨相助，小老儿当即遵命。说完，白乐山站起来到里面吩咐去了。过了不一会儿，白乐山出来对狄红道就说了，将军啊，李坚已由剑内安排小女即刻移受他处，将军你是远道而来，还没吃饭吧？你要斩的山魈也要有力气呀。老汉略备酒肴，一半呢是因为我是东道主，一半呢要给将军助力，将军您多少吃点吧。狄红道肚子里面这时候有些饥饿了，已经咕噜咕噜了，一听有饭吃他也不谦虚了，好好好，老丈，我肚子正饿，有什么吃什么吧。白乐山赶紧让人准备，不一会儿从里面端出了美酒佳肴，白乐山呢就请狄红道饮酒吃饭。狄红道这时候也不客气，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哎，吃的饱饱的。吃完了以后呢，稍坐片刻，一看三更时分快到了，那么狄红道呢就让白乐山把他带到后面白剑卿的房中。此时白乐山呢又感谢了狄红道一回，他呢希望狄红道全力斩杀山魈，这样全家忧愁之根就能够全部拔起呀。狄红道满口答应，放心吧老丈，交给我办。白乐山出了房门，按令个庄丁手执棍棒锄头暗暗埋伏，等到山魈进房之后就把守房门，不让山魈出去。安排完了，白乐山到自己房中是坐待消息。那么再说狄红道进了白剑卿小姐的房内，就坐在床上静等山魈，等了一会儿没动静，狄红道呢有些瞌睡，当即下床呢把灯吹灭，上床倚剑而卧。那么就在将要睡着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帐幔微微一动，狄红道机灵打了个冷战，把眼睛唰啦睁开来，仔细一看，有一个人站立床前向自己的脸上吹气。狄红道知道山魈到了，狄红道手持宝剑从床上轻轻地避开山魈的这口冷气，趁着房间里面黑暗就跳了下来。那狄红道也是侠客的身份啊，他跟着自己的剑客师傅是下过苦功的，这一下子是身轻如燕，巧么样的就来到了山魈的身后。山魈呢不知道，而且呢这个山魈呢还有夜盲症，晚上太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他就知道这床上有被我鼓鼓囊囊的小姐在床上呢。于是乎呢，这山魈一边吹着气一边纵身上床，就往幔帐里面扑过去了。
那么他一上去，狄红道在他身后一看，哟，背后果然露出一条尾巴，有一尺来长。哦，狄红道断定了，山魈，不错，就是他，不会杀错的。那么狄红道现在就知道，这山魈上了床，抱被子一抱，里面空的，他肯定要走，他要跑啊。所以这时候狄红道不敢怠慢，苍啷啷就拔出了宝剑，那么对准山魈一剑就刺过去了。他本打算这一剑能把山魈刺个透心凉，哪知道这个山魈极其聪明啊，他才上了这个床就知道，哟，床里面是空的，没有人。他当时跳起来就准备下床而去，那么将要转过身来的时候呢，狄红道的宝剑已然到了。那山魈虽然眼睛看得不是很真切，可是他耳朵里面听出来了，不好，有人暗算。虽然这个山魈不会说话，但是他会叫，哗啦啦一声大叫就现了原形了。你再看哪是美男子啊，我的个天哪，血盆大口，眼似铜铃，浑身白毛，朝着狄红道就扑过来。狄红道一看，喝喊一声，好孽障，还不知罪，胆敢迷人家的清白女子，今天本将军特来拿你，你还敢抵抗吗？彪走，看剑。说着又是一剑就刺过来。山魈大叫一声，向旁边一跳，躲过这一剑，随即和狄红道就站在一处。他呢往狄红道的背后扑来，狄红道赶紧扭转身躯，以剑相迎。这个山魈看狄红道调转身来，就把两手一举，两腿往后一奔，认定狄红道就扑过来。狄红道一看山魈来的凶猛，不慌不忙等他来到切近，把身子一偏，这山魈就扑了个空。山魈一扑空，大叫一声，翻转身来，又往狄红道身上扑过来。狄红道仍用此法闪避，那山魈连扑三次都没有扑到人。哎呀，这畜生就着急了，第四下他就拼尽全力扑向狄红道。狄红道一看山魈的气力已乏，他站定身子不再躲闪，就把这宝剑的剑刃朝外。这个山魈呢，他是全力扑过来的，两手一抬，两脚往后一奔，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么狄红道剑刃朝外，趁他扑上来的时候呢，把宝剑往上这么一挑，腰一弯，就趁着山魈扑来的这个势头往上面这么一戳，这宝剑噗就深入山魈的腹内。这个山魈肚子上面着了一剑，他疼啊，他再怎么聪明他是个畜生，这时候他用足全力准备往后退，想把剑呢从肚子当中给拔出去。狄红道一看他倒退，把宝剑往前一送，就是往上一抛，顷刻之间这山魈的肚子被宝剑抛开，那山魈就地一滚，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呀，伸伸腿，抖抖手，就不能动弹了。狄红道知道这山魈死了，可是呢他怕山魈逃走，又用宝剑在山魈身上刺了十几剑，这才喊人点火进来。众庄丁在房门口把守，一听有人喊点火进来，他们赶紧拿了烛台就进入房间里面了。狄红道对众庄丁就说了，不要害怕，山魈被我除了，赶快请你家主人进来观看。众庄丁一看就问狄红道，哎，

0: 将军啊，山魈在什么地方？
1: 这不是吗？众庄丁把烛台往地上一照，就看毛茸茸一团瘫在地上，四面鲜血直流，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庄丁看完，立刻去请庄主白乐山。白乐山在房间里面听信儿呢，
0: 什么？山魈被杀了？
1: 对，被杀了，庄主爷。
0: 真的吗？
1: 真的呀。白乐山这才随着庄丁到了白剑卿小姐的房内。李鸿道一看白乐山来了，老张，某家幸不辱命，山魈已为我所斩。说完，狄红道一指地下山魈的尸体，喏，这就是那为非作歹的孽畜，从今以后令爱不会有怪物相缠，可以平安无事了。白乐山听狄红道这么一说，低头一看，那山魈果然被斩而亡，毛茸茸的一团，似兔非兔，似狐非狐，似猴非猴，他认不出是什么怪物。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死了，自己的女儿没事了，自己一家都平安了，当即扑通一声给狄红道跪下了。哎呀呀，感谢将军啊，若非将军大力，又何人能处死怪物，真是小女之幸啊。狄红道赶紧相搀，哎，老丈啊，些许小事何足大礼相谢。可是白乐山还是谢不绝口。这时候白乐山的妻子儿子都知道了山魈被杀了，大家都出来看怪物，连那些做法事的道士也到房间里面看热闹。狄红道这时候对白乐山说，老丈，山魈已然被处，可以命令贵庄的庄丁将他就地焚化，免得以后再要为非作歹。白乐山答应一声，连夜命庄丁把山魈架起火来，烧至肉尽骨枯为止，又让庄丁把房内的血迹打扫干净，请狄红道就在房间里面休息。此时已经是五更时分了，狄红道忙了一夜，也累了，也不推辞，在床上安睡。白乐山呢，就出去以后，把山魈被杀的情况告着女儿白剑卿，白剑卿也非常欢喜，大家这一夜睡得都很甜美。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法事也不做了，白乐山结账让道士走人。道士打发走了以后，白乐山一看狄红道起来了，他赶紧让庄丁打洗脸水给狄红道梳洗，然后呢，他又命令厨房呢赶紧做早餐，给狄红道上上等的点心。狄红道也不推让，饱餐一顿就要告辞去找他的师父数十生。白乐山一看哪里肯放啊，坚决要留狄红道住上一段时间。哎呀，将军啊，你帮了小老儿这么大的忙，小老儿已经略备薄酒以表寸心，将军无论如何要留一留啊，将军如果不肯留，那是嫌弃老汉啊，而老汉的女儿蒙将军救命之恩，也应该出来面谢。将军匆匆而去，这小老儿不但未曾报德，就是小女知道，也要怪小老儿不留将军下来呀。将军今日是万万不能离去呀。狄红道见白乐山这样刻意的相留，心中是万分的为难。哎呀，老丈啊，并非某家不给面子，实在是有要事在身，我奉王元帅之将令是不得耽搁，与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

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俗话

兵器。好啊，痛快痛快，来啊，抬我的狼牙棒。他的镖局有俩小伙计抬着丁丁狼牙棒过来了。夏秃子一伸手把棒抄到掌中，先舞了那么几趟，入入入入入入入，这是干嘛呀？一方面显示显示，另一方面活动活动筋骨。这回他心有底了，你别看我铁砂掌没赢得了你，你呀肯定得败在我的狼牙棒下。然后他把门户亮开，童老师请吧。童阔海一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那儿，吩咐一声，拿我的刀来。有人把三叉鬼都刀递过来了。再看老头套好了挽手，摁燕翅一推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口刀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钢口十分锋利啊，重16斤，这个分量可也不轻了。童阔海佩戴这口刀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怎么打过败仗。掌中提刀回转身来到月台正中，也亮出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两人四目相对，身形转动，后来互相说了个请字，撑往跟前一凑，打起来了。现在的童阔海也豁出去了，以攻为守，首先发招，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对不起夏老师，你接招，唰就是一刀。夏秃子呢瞪眼往上一看，刀来了，他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一招叫横弹铁门栓，又叫举火烧天式，往上一抖啊，开呀，抬呀。童阔海的刀正砍到狼牙棒的杆儿上，那杆儿是铁的，这下不要紧，蹭蹭直冒火星子，把这把刀颠起来3尺多高。童阔海要不是戴着挽手套，刀就飞了。尽管如此，震得他手心发麻，膀子也发麻呀，这身子就一摘呗，心说好悬呐。他知道自己的确吃了亏了，这刀啊再也别碰他的狼牙棒。想到这稍微一愣，手腕子一晃，刀往下一滚，猛刺夏秃子的前心，照唰刀就到了。夏秃子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二郎单山往外一推啊，开呀。他有意用狼牙棒找人家的刀，因为他占着上风，他往外一挂，童阔海刚才吃了亏了，不敢碰人家的兵器，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黄龙倒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使了个拦腰锁玉带，这一刀平着奔夏秃子腰部扫来，那真扫上就腰断两截，唰就到了。夏秃子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俯身，这刀贴着后背就过去了，一道冷风唰，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惊叫一声，心说真悬乎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看戏，这是真刀真枪动真格的，扫上轻则受伤，重则丧命。简短结束，两个人各晃兵器就打斗在一处，但见刀

光闪闪，狼牙棒呼呼刮风，两个人就打了20回合。窦尔敦呢，在雕斗上看得清楚，这么一看，哎呦，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佟阔海要吃亏，一开始还行，现在让人家狼牙棒给逼的是步步倒退，只有招架之孤，并无还手之力啊。这个行家呢是看门道，因此窦尔敦看得非常真切，为佟阔海捏着一把汗。其实老佟头心里清清楚楚啊，心说完，我算输定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比兵器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一发急躁，坏了，一心不可二用，打仗就怕着急，他一着急呀，方寸就乱了，因此眼花缭乱，也不知这刀怎么使唤好了，一个没留神，怕碰到狼牙棒上，又碰上了。他抡刀一砍，人家用狼牙棒往外一拨了，啊，烫！这下用力过猛，佟阔海是站立不稳呐、啊，这刀好悬没撒了手。把胳膊震得扬起了好几尺高，多包东西、啊、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往前一窜，抡起狼牙棒是搂头便砸。佟阔海呀、啊、还真没想到这手，摔倒在月台上，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彻底认栽了，我的镖局子不复存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他还这么想的。但是眨眼之间他一看，哟，下秃子五官狰狞，跳到面前抡棒便砸。哦，他要废掉我呀，想躲也来不及了。老头一闭眼在这等死，眼看狼牙棒举过头顶往下拍来了，离着佟阔海的脑袋还相距3尺左右。万没想到下秃子背后站着个人，抬起胳膊来照着下秃子的后背猛击了一掌，啪，就这么一推，这力量可够大的。下秃子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狼牙棒就打不准了，他身子往前一抢，从佟阔海的头上就过去了。这狼牙棒正好砸到月台那玉石栏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怎么回事儿？那汉白玉那栏杆多坚硬啊，他使的劲儿也太大了，这下一拍上把玉石栏杆给砸断了，他的狼牙棒也撒手了，颠起来能有1丈多高，飞出去3丈多远，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我的娘，哗，往左右一分，狼牙棒翻着个掉到月台下头去了。到了现在，这下秃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心说这谁呀、啊？怎么推了我一巴掌？哎呦呦呦，这后背这个疼啊！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扭向回头观看，谁？佟阔海呢？本来闭眼等死，没想到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砸着我。他发现面前站定一人，他们俩愣住，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

再看月台上站定这个人，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是散发披肩，铜箍勒头，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背后背着鹿皮套，鹿皮套里头床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斜挎着黄布兜子，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衣钵戒牒。往脸上观看，蓝娃娃一张方脸，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还留着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似乎在40岁左右，实则不然，30刚出头，二目如灯，跟一尊铁塔相似，正好像从天上飘落一座铁罗汉。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谁呀？窦尔敦。因为窦尔敦在雕斗上看得清楚，就做好了准备了。他准知道佟阔海不行了，我不救谁救啊？在大伙全神贯注看比武的时候，他从雕斗上是飞身而下，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蹭蹭蹭窜上月台，真是轻如鹅毛啊，一点声都没有。再加上这个夏崇武全神贯注打算拍死对方，因此也没留神身后来个人，故此窦尔敦推了他一巴掌，他身子一抢，狼牙棒才砸到栏杆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惊愕之后互相交头接耳，哇哇，哎，我这和尚从哪儿冒来的？谁知道，我看见了，从那雕斗上窜出来的。我说怎么这么快，跟魂灵差不多。就说看着啊，大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今儿个更加热闹。别说话，别说话，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单说夏崇武，关公长气累是脸红脖子粗啊。夏崇武可气坏了，心说这野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辱你？想到这儿，一方面命人捡回狼牙棒，一方面定了定神，他虎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你是哪儿来的野和尚啊？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呀、啊！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为什么推我？窦尔敦看了看他，阿弥陀佛，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贫僧路过此处，要报答不平。报答不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哪儿不平了？哎，你知道个什么？窦尔敦点了点头，贫僧什么都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夏崇武啊，你是居心叵测，不是个好东西呀、啊！想要兼并人家的镖局，剥夺人家的财产，这也罢了，你还打算置人于死地？佟老师跟你何冤何仇啊？是把你们家孩子报警里了，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呢？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你这不是居心叵测吗？喂，野和尚，你知道个什么呢？你是满嘴喷粪，我跟你完不了。这会儿有人捡回狼牙棒，他接到手里就打算玩命。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慢，时间有的是，要想跟我拼命

奉陪到底，你先等那么一会儿啊，稍后片刻我既来之则安之。窦尔敦说的是一下腰把佟阔海搀起来了，佟阔海还在那躺着呢，都忘了起来了。窦尔敦一搀他，他赶忙站起来，哎呀，惊魂方定，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人要不伸手我就完了。佟阔海赶紧抱腕当胸，大师父多谢您救命之恩。哎，不要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受伤了吗？没有，就摔了一下，请到座位上休息，把他交给贫僧。大师父您是，哎，不必问，不必问了，我就是个出家的行者啊，有话一会儿再谈。不是这身装束，是扎金见锈啊，这样有原因。这是窦尔敦刚刚出世，也是海静大师精心的安排。因为15年前窦尔敦杀死过清兵，杀死过清将，大闹窦家庄，他把这件事儿有人纠察，那么穿俗家的衣服啊，诸多不便；穿那么行者和尚的衣服，他比较方便，因为朝廷明令公布，对出家人格外的照顾，这样和减少不少的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清朝廷啊，逼着汉人都剪头易服。您看那明朝的衣服都是龙发包巾，扎金见绣，纹身公子巾，穿着打扮跟清朝截然不同。这个清朝那梳大辫，把前面剃光了，穿的是长袍马褂，整个把这人的装束给改换了。那么明朝的人本来不想接受，清政府采取铁腕措施，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逼着你剃头换衣服。那老百姓就得听着，谁拿生命开玩笑啊？所以呢，把装束换了。那么变句话说，就是向清政府屈服了。窦尔敦能屈服吗？他跟这个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也是这身装束，那就等于向人家投降了。那么不改换服装也不行啊，清政府也不答应，那怎么办呢？所以才穿着和尚的衣服。这个行者呀，不用剃头，散发披肩，其实变相的还保存着明朝的装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由于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戏底，所以夏崇武这才向他盘问。窦尔敦不说呀，夏崇武手下那帮伙计也跟着起哄，因为他们不知道窦尔敦的厉害。我说老师，总镖头您呢，何必跟他动怒啊，干脆把这野和尚扭送到官府治罪就得了。对，打打打打打打，一下闯上20多号来。他们打算打便宜手，还拿着2条绳子想把窦尔敦扳倒，拿绳给他捆上。可窦尔敦呢，把眼睛眯缝着，纹丝没动。这帮人过来是七手八脚，拧胳膊的，抱腿的，抱腰的，扳脖子的，哎呦，

你给我打上去，你我费了半天劲，窦尔敦没动，就像两条腿生了根一样。台下的人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这和尚是铁的，是怎么的？这怎么搬不动啊？这帮小子一看搬不动，打他打他，有的拳打，有的脚踢，凡是伸手的都吃了亏了。比方说这一拳打到窦尔敦后背上了，我咚，窦尔敦什么事儿都没有，打人这个主手腕子挫伤了，踢人的端这一脚踢到窦尔敦腿上了，窦尔敦没事儿，踢人的脚脖子错位了，真是铜打铁铸的相似。最后这帮小子是实在没咒念了，在这起密，窦尔敦不耐烦了，把两臂一晃，去你娘的，这招叫老龙斗甲，这一晃是力大千斤。再看这二十来人劈腾扑腾摔的是东倒西歪呀，引得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夏秃子在旁边看着，有心说这和尚有来历呀、啊，好棒的功夫，这什么能耐呢？他猜不透，怕手下人吃亏，他虎着脸吩咐一声：“退下，滚，没你们的事儿，丢人现眼。”这帮年轻人垂头丧气，呲牙咧嘴，回归本队。夏崇武一看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这小子对窦尔敦来个软硬兼施。我说大师傅，行，有两下子。我说请问你究竟是哪位呀？恕我直言，你跟童师傅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他花多少钱把你请来的？如果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给双倍的价钱，你看怎么样？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尔等真是凡夫俗子啊，说的这话连味儿都没有。贫僧是报答不平，我既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他，我是一碗水平端呐、啊，夏崇武啊，方才我看过你的武艺，的确，你下过不少年的苦功。凭着你的身份，凭着你的武艺，你何必做这种无赖的事啊？你居心叵测，安心不良啊！要听筛家我的。你呀、啊，把那心放到正地方，这件事儿就算了。你们都是吃镖行的饭，谁也没伤过谁，都是一个祖师爷。有道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你这是何苦来呢？你想吞并人家，想谋夺人家的财产，你本身就缺德呀。要能听筛家我的奉告，你呀、啊、干脆跟童老师言归于好，和平了结此事，不知你意下如何？喂，哎，好好好好，说得好，行，哎，你这一屁股坐在姓童的怀里了，你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我说野和尚，既然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可要找倒霉，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狼牙棒的厉害。呸呸，抡狼牙棒搂头便砸，呜这下砸下去了，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再找和尚没了。

0: 哪儿去了？
1: 他会还术不成吗？其实窦尔敦身法太快，已经躲在他身后，他没看清。窦尔敦在他身后说话了：“筛家在此。”
0: 喂喂，哎呀，你躲得可真快的，你招棒唰唰唰，
1: 连三并四，又是五六下，窦尔敦没还手，左躲右闪，他能砸得着吗？最后窦尔敦不耐烦了，一看狼牙棒砸下来，上步闪身，探虎掌，砰，把狼牙棒的杆儿他给抓住了。窦尔敦不认得，这人可了不起啊，这就是金刀侠圣婴的心爱大弟子，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在三侠剑那套书咱曾经介绍过，这个胡景春功夫相当了得，另外这个人也不错。那么他来干什么呢？前文书咱说了，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到保定府给两家来做调停人，以他的身份和威望，他要一碗水平端，事情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胡景春老了，他有点变态，他也有点勾勾心，他来了就偏袒着夏崇武。为什么偏袒一方啊？外人不得而知，实质上他跟这夏秃子有亲戚的关系，他是夏崇武的亲娘舅，当舅舅的能不向着外甥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胡景春到了保定府之后了解了情况，他就没瞧得起佟阔海，安虎怎么样啊？哎，吃了亏了吧？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这是自己找着丢人现眼，退在一旁。哎哎，是是，哎呀呀呀呀，他退到胡景春身后去了，有人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大和尚如意也退在一旁。胡景春抱着肩膀上下打量窦尔敦，我说出家人呐，道个腕儿吧，你跪上下怎样称呼？你是哪个门派的？窦尔敦一看呢，120个不高兴，心说这主怎么像在醋缸捞出来的差不多少，够酸的啊！你摆什么大富，端什么臭架子？窦尔敦不卑不亢，方才筛家说过，无名少姓，没有门派，无可奉告。
0: 哎呦，
1: 还不肯暴露真名实姓？嗯，行，那我也不必多问了。我说出家人呐，你就没想一想，你能把这事儿摆平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请问你是哪位？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你不敢说，我可敢讲。我老人家乃是扬州人士，姓胡，叫胡景春，江湖人称一粒撒金钱，你听说过吗？窦尔敦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真听说过。谁说过？他老师海静大师对他讲过，他也知道胡景春是圣婴纪宁的大弟子。因为胡景春呢代役投师，所以是个纪名。

的徒弟，而且名声在外啊，在江湖上提到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想到下山头一个就遇上他了，这窦尔敦心呐、就一翻个。为什么？他生气呀、心说老匹夫圣婴一手遮天独霸武林，什么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自称圣手昆仑侠，觉得挺了不起呀、有很多人奉他为宗师，他又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又是天下的总镖师，这我不管。但是圣婴没有骨气呀、你为什么认贼作父，甘心给朝廷做鹰犬和走狗？你是专门欺压良善吗？那会儿自己就想过，不把他扳倒了，自己的夙愿难以达到啊。因此一见胡景春，他就想到了圣婴啊，心说话，今天我必须扳倒一粒洒金钱。

0: 可能踢足球，他可能干别的，那女生也不愿意啊。我在这方面倒是觉得男生们这些想法还不错，就他也不勉强你，你可以跟你的闺蜜去，跟你最合适的朋友去，但是能不能允许我，我做我的。当然咱们有共同的爱好的时候，比如说一起爬山，比如说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就是彼此各自独立有各自的空间，但是我们也不排斥，我们甚至更欢迎有交融的部分啊，这是一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啊，对，是的，尤其我会发现现在啊，我们很多女孩子都还挺喜欢听演唱会的，她还不光在我们这个城市，我经常听，就是因为我们要回访双方嘛，就是可能我们老师跟他们在沟通中，很多他生活中的细节不会跟我们说，但是男生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会说，包括现在很多女孩子她可能会去别的城市，有的呢可能还会去别的国家去听他喜欢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有的男孩子就会觉得啊，他是不是跑就是为了听演唱会啊，花费的时间多，有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啊，那挺好的，他有他的爱好，反正不要强制我跟他有同样的爱好，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男孩子和女孩子他这个思想上啊就不一定是和女生想的就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0: 对，这是一个讨论的话题。但是呢上个星期呢我接听到了一个电话，因为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当中5223-5215大量的会接听到一些单身的朋友来向宇宙发愿，来发布自己的信息啊。其中有个女孩她跟我交流的时候呢，我就能听得出来她自己也说她是一个内向的人，甚至是偏宅的人，因为她说话慢慢的，她的工作呢也是不是那种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可以独善其身就可以完成的哈。然后工作当中呢，白天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可以独立完成，不跟人打交道。那么回到家以后，大家你也知道，现代人累的都成了手机的挂件了哈。所以他说他的爱好也就是刷刷手机，刷刷某音。那我问他你喜欢看电影，他说，我说那你电影在哪看？他说在手机上看。你看，那什么时候出去约会呢？我问了一下他的恋情，好像也就是上一段恋情是在学校当中。工作之后呢，忙忙工作，忙忙碌碌，再加上有见个面，你合适我，我不合适你的，就没有怎么走进恋情。所以你想，我后来跟他分析，你知道什么原因吗？第一，工作的特质；第二，性格的特质；还有就是我们的8小时之外的一个兴趣爱好，我们的社交的圈层，这三个方面累加在一起，决定了。啊，怎么搞的？怎么就认识不到异性呢？更别说谈恋爱了，是吧？所以他呢，在那天我问他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在后面他说，我想找个开朗、大方、外向的，我想找个兴趣多种多样的。你能明白吗？就是女孩的诉求，她已经意识到了，哦，我的性格太宅了，哦，我的性格有点闷，有点这个内向，而且她尤其说到她跟人接触就是会紧张，跟陌生人，陌生不是女孩，是陌生的男人，更别提是约会对象了，她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尴尬，简直没话说。
1: 对，
0: 鉴于她的上一次恋情还是在校园当中，所以大致毕业之后可能就有那么3到5年都是空窗期了，所以你说让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正确的人向你走来的时候，你能够敏锐的去感觉到、感知到，同时能够捕捉到，能够狠狠牢牢的抓住他呢？不太可能，是吧？所以他想找的是兴趣爱好都样的、外向的，然后能够，他没说的话就是能够抓着我、带着我一起往前走，这是他的诉求。但是呢，又一个话题没有展开，就是你怎么能确定这样的人遇见你了，他就愿意拉着你、拽着你、拖着你往前走呢？是吧？
1: 对，我发现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感情中呢，他不一定是要找一个，第一个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是同频，
0: 对，
1: 其次呢，我发现现在啊，其实跟同频可能还有一个相等的词，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刚刚子云老师讲的，这个女孩子其实她不是个例，因为我们平时在工作中能够遇到大量的这样子的男孩子，
0: 也有这样诉求的，她想找一个跟她不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昨天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呢跟一个98年的女孩妈妈对接的，他妈妈说，我女儿不愿意谈对象，你们老师呢如果能跟她去说说，但这个妈妈呢也把她女儿的工作做通了，她到我们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老师，然后我们老师说，那曹老师你跟她聊聊吧，因为

0: 这个女孩子98年嘛，她说你跟她先去对接对接、
1: 嗯、
0: 这个最主要的核心点就是女生她就说，她说老师我呢跟女生交流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跟闺蜜交流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她说但是当时我一想到我要跟一个男生、
1: 嗯、
0: 一个异性坐在一块、
1: 嗯、
0: 她说我就别扭、
1: 嗯、
0: 我从心里面就别扭、
1: 嗯、
0: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她的过往史啊、嗯、这个女生她是一个非常有界限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0: 她说你看我毕了业我从来不跟男同学再有任何的交集，我工作下了班我也不和男同事有任何的交集。我说是的、
1: 嗯、
0: 我说你是一个内心比较分界线比较分界的女生，不会说啊我下了班我还问问男同事可能有些事情啊找人家帮帮忙，或者同学毕了业，哎，我还想再跟同学再去聊聊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我说你就属于那种分界线比较明了的女生，
1: 明晰。对
0: 对，他说老师我就是跟男生如果出去吃饭我都会跟人家提 AA。 我说但是你这样的前提，如果你对这个男生也有意向，你做了这些事，别人男孩子就会觉得嗯，你可能是敷衍家长过来跟我见一面、
1: 嗯、
0: 我说从你的内心来讲你是想把他做的比较分界，就是我不占你这个便宜，对吧？我吃饭我跟你 AA 呀、
1: 嗯、
0: 我跟你什么话都说得清清楚楚、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就说，他老师但是我只要一想到我跟人家去见面我啊就别扭。后来在深聊之后才发现他也慢慢的嘛、
1: 嗯、
0: 他这个心扉才打开，他就说、
1: 嗯、
0: 他老师你看啊，我父母托举我呢一个人活得很自在很滋润，
1: 嗯，
0: 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再找一个人干嘛呢。
1: 嗯，我觉得这个是太有代表性了，它代表了那么一大部分像咱们数据当中现在的这个社会学数据当中显示的什么不恋不婚不生这一族，就是说啊对于可能更广大的是90、00后这一代，对吧？可能我们父母社会提供的已经太多了，他们现在可能一个月看到的信息是以前父母辈的可能一年半年的信息，那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各方面咱们其实都大差不离。你用这样的品牌手机每个孩子都一个，上大学了每个人配个电脑，对吧？所以他们不觉得我还需要什么还奋斗什么，于是一切都是现成的，他就觉得我还需要去争取吗？遇到一个需要他争取示好的女生或异性，他就会觉得我干嘛呢？那我才不要费这个神力呢。嗯，
0: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那老师我又不要求这个男生来负担我的生活，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找一个人干嘛呢？我说那同样呢，人家男孩子现在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最多可能也就是两个啊。我说大多数都是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那人家男生也没有负担。
1: 嗯、
0: 他说对呀、啊，那为什么要找呢？我说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共同的发现，他是觉得他接受父母对他的示好，他没有心理压力，但是他觉得他接受一个陌生的异性的男孩子，如果为他去进行一些这个责任上的承担，他觉得他好像拖累了别人，
1: 哪怕是接受别人一个小礼物，哪怕是吃一顿饭，他都要想着 AA 或者是尽快的还回去。那这样的女孩可能大概率是在啊，就是这种传统家庭长大的，父母从小就要求他们做个乖乖女，做个好学生，不要轻易去用别人拿别人的东西，那样对女孩是不好的，这样的家规啊，
0: 对，
1: 教育之下。
0: 对，然后你再跟他深聊下去，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父母啊，他只一个劲的光催孩子谈对象，他不去深入了解他。我说你看你家人在家肯定就是催你找对象，因为98年嘛，我说今年28岁，按照传统父母来觉得就是哎呀你要赶紧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他不跟他去深聊，这是他的第一个顾虑找对象。第二个他找对象的顾虑呢，他说老师我觉得我现在在家里面原生家庭就是父母对我也挺好的，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在组建一个家庭，我害怕去组建那个家庭，因为他说我的妈妈就是跟我讲，我要组建，如果我有自己的家庭，我需要会做家务，我需要会做饭，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在家一不会做饭，二不会做家务，工作又忙，对吧？他呢就感觉他要再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也会有压力。然后呢我就跟他去说了很多，我说现在很多包括我们做这个行业能够了解到男生的一些父母，说他们都是非常乐意，现在的家长都是非常乐意去托举你们这个家庭，他有能力他可能帮你做做，有的家里面呢可能他也父母想要出去旅游，他可能在经济上
1: 甚至是在就把这个日子捆绑着过下去，但孩子呢看在眼里，他深深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孩子。那你说他的年迈的父母知道吗？孩子为什么不结婚不谈恋爱？我相信他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孩子不会把这个话告诉父母，他在桌上说，你看看你们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0: 子，还劝我结婚呢。你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两个人的日子过好，对吧？他没有说出来，所以父母亲，中国的父母也不会像咱们这个中介这个婚恋平台的老师这样坐下来跟他谈，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父母亲好像也羞于和自己的孩子交心谈心，于是就造成了父母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就觉得孩子不听话，长大了不好管了。孩子呢，他也就觉得我就这样了，我陷入到了被你们的关系给深深影响了，所以我不幸福，你们也有原因，但他也不说出来，所以你看是不是挺尴尬的，对吧？
1: 嗯，对，是的，
0: 大家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1: 对，你看就像那个女生，本来她妈妈是说我孩子不想找对象，那个女生也说她不想找对象，结果昨天跟她聊完之后，她今天早上就来跟那个安排好的男孩子两个人聊，聊的呢也不错，也跟我们老师也聊一聊。我跟他讲的，我说你到我们这种平台来，并不是大家意义上面的传统的相亲，好像你来了就见完这个男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给孩子去安排相亲，就好像见完就问他怎么样，行不行，能不能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呢，就是父母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总觉得父母要带他去的一个地方，或者父母帮他去寻找的这个人，就是好像见了面就可以立马锁死。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他们本身的文化程度上，都是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的，所以他们不再是那种啊，我好像只要是一个异性我就能跟他结为伴侣是一生，他本身考虑的点就比较多。我就跟那个女生也说，我说你到这边来，首先你是要先去认识男生，你现在就是看到男生你就紧张，对吧？你先当来交朋友，然后呢你跟你父母有很多话知心话也不能说，我但是你跟我们说也没有关系啊，我说有很多你心里的一些想法你跟我们讲，然后呢你觉得如果这个男生不错，你有哪些担忧点，我来跟男生家或者男生去沟通啊，能不能把你的这些担忧的点给消除，如果可以你们再继续，对吧？因为两个人我们就像今天讲到了，有些事情上还是要同频的一些想法。我说如果你跟你的父母讲哪里不合适或者怎样的，有的父母就会觉得哎呀我家小孩矫情哎，老师我家小孩找对象要求高哎，我家小孩夹生哎，在父母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哎我都是我的孩子难搞啊，但他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对于婚姻他的一个叫什么来着，他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很好的走下去，所以他总怕有一个点哎，未来会不会是形成他们的一些隐患。所以呢跟家长去说一些东西的时候，家长反而可能会跟他说都是你的不对呀，或者你不要这么想啊，或者就是并不能去解决他的这些想法一些隐患。我就跟这个女生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跟男生或者男生家庭去说，把你的这些隐患打消，那你不就很自然的两个人如果很合适的就这么发展下去吗？我说谈恋爱婚姻里面也有他的快乐，也有呢争吵的时候，但是你们现在听到的和感受到的都是不开心不快乐，没有任何快乐的元素，所以你们是不愿意谈对象不愿意结婚的。但是你不进入到这个里面，有的快乐和感受你不知道，因为别人快乐和开心的时候不会跟你分享，只会跟你分享不开心和有阻碍的时候。
0: 没错，
1: 那个女生听着就说啊，老师你讲的好像我觉得好像也困难了，
0: 有道理，
1: 试试看吧。因为他从他的身边，他的父母，他的很多地方，他接受的都是不开心。你看，有很多家里面开心的孩子，他就很愿意父母帮他找对象。他说，我就想找像我父母这样子幸福美满的啊，很开心的。我身边朋友过得很开心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这个快乐的元素？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只要他能接触到，或者他觉得有这种向往。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恋爱，他都是愿意结婚，只是有的人他看到了希望太小，有的他甚至觉得看不见希望，有的人他觉得我看到的都是黑洞，那我看到黑洞我还能走进去吗？肯定不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每个老师对他的这个引导，因为有的家长他不一定能很好的引导孩子，或者包括有的孩子现在各方面的成就他是高于他的家长了，他都觉得你不再适合是我的领路人。
0: 他的认知可能从青春期之后，很多的家庭他都会觉得怎么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一个方面是逆反青春期，再一个方面孩子的认知也是逐渐的这个成长成熟，那你 家长们可能还停留在老一套，灯味十足，你可能跟不上，真的跟不上趟了。那话题回到我们这个幸福来，为什么这好像又是我们聊着聊着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新问题啊？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懒

0: 恋爱，懒得结婚，懒得生子了，懒得去畅想和经营追求一段亲密关系了。在家长们问这个问题之前，首先你想一想，你过得幸福吗？如果说你没有离婚，你们在两个夫妻两个人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你们之间想想看，你们之间有爱意吗？你们的这个爱，你说啊，我们没有爱怎么结婚？太多的夫妻凑合在一起了，那你们的这个爱是装的还是真的？能给孩子做一个表率吗？如果你说哎，大家都这么过好，那就是大部分人都不幸福的原因，因为你们给孩子造成了一个表率，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就那么回事儿吧，凑凑合合也能过一辈子，要不然他们再催我再逼我，我干脆去见一个得了，再结一次得了，结不了还能离嘛，大不了跟他们一样凑合着过，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何况现在的孩子他们已经非常的清楚，我为了不离婚，为了不要过不好，我就不迈出这一步，避免了分离的可能性。所以家长们先问问自己，你这个家庭的氛围是怎样的？你有没有给你的这个恋爱期，或者是到了适婚期的孩子，你们之间的这个家庭氛围做出一个真正的相爱的表率？再有一个，如果你不明白不想想这个话，我这一辈儿已经这样了，不想想了，好，那你可以是不是跟孩子问一问，孩子，你跟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连你婚不婚的再说，你为什么都不去见面，都不去社交，都不去约会呢？七大姑八大姨给你介绍的你不去，那专业机构的红娘老师给你介绍的也不去，你自己也不出去社交，也不认识孩子，你能跟父母说说吗？咱们这一辈子是一家人，我们是这世上最为你好的两个人，你能跟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想的吗？爸爸妈妈绝对不会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咱们能不能跟孩子这样聊一聊呢？如果你说不行，根本聊不了，那你们这个家庭氛围真的就是成大问题了。试着聊一聊，蹲下来坐下来，像跟朋友那样问问孩子的心里话，我想你也可以打开日记，然后问出原因之后，或者是跟孩子一起，我们到专业机构由专业老师来问他，我觉得问出来之后可能会好很多，就像我们知道病根了，我们就知道怎么下药了。
1: 嗯，是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和家长啊，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在一块儿去交流呢？因为有时候家长也怕说出来的话伤害孩子。
0: 嗯，这真的也是一个大问题哈。
1: 嗯，孩子呢虽然有时候他的可能各方面超于家长，但是因为一个这个养育之恩，他也不能说有很多话明着去跟父母说，也怕伤害父母，所以就导致大家很多话他讲不到一个核心。
0: 没错，
1: 你老在外面绕。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

0: 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妮妮说，张老师，孩子初中男生，
2: 对，
1: 行为习惯不是太好，昨天说了一句脏话，班主任说要给他处分，说一年之后表现好可以撤销。那你的心情一定很不好吧？
2: 有点不好了。
1: 张老师看一下我的问题，聊一下来。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初几了？
2: 初几？
1: 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是初一，咱一定可以，后面的行为表现良好的情况下，
2: 对，
1: 是一定可以撤销的。
2: 是的，是的。
1: 但如果要是初三的话，就有点麻烦喽。
2: 初二。
1: 哦，初二是吧？好好好，初二不要怕哦。那我们要引以为戒。
2: 对，
1: 首先在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给到要给孩子要有不要抱怨，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负面的话，
2: 是
1: 说这个老师这个是不是故意针对我们家娃儿啊？就说个脏话就要给他这个处分啊？就是即便你心里觉得这个处罚力度有点大，但是都不要在孩子面前说。首先这个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事情。
2: 对。
1: 其次，通过这件事情加以这个处罚的力度，一定要让孩子意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
2: 是，
1: 如果孩子在这一次的处罚当中，他懂得了某些道理，并且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知错能改，对于男孩子来说
2: 是
1: 可能能改，会比他犯错更重要。对吧？会比他不犯错更重要。
2: 是啊，
1: 对不对？你说他错了之后能改，很好。
2: 对啊，
1: 也比他一直以来不犯错，一路好一路顺，更重要。
2: 对，就是中国刚才张老师讲，知错能改，中国下半句是善莫大焉嘛。
1: 对，
2: 是最最最最能够认识到的好事。
1: 对。然后至于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问他是否会进入档案这个事情啊，还是那句话啊。后期行为良好，是可以撤销处分且不记入档案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说的这一句话，而忽视了回去之后对孩子的，管教和教育。要知道，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事情，对孩子要有一个警醒
2: 啊。
1: 我相信学校的老师也是这么想的。
2: 对，还是学校，一般学校都会。对，只要小朋友好好表现，他都会有这样子那个，
1: 对，
2: 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嘛。
1: 对，因为大家还是希望孩子的未来往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引导，而不是就此一棍子把他打死，然后从此以后让他，就是好像背着一个什么名声
2: 沉重的枷锁，
1: 不会的，这个不会的，因为他怎么说呢？这个。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
2: 是，
1: 我们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学校的老师、领导，都不会愿意成为这个孩子人生路上的这种绊脚石。
2: 对，
1: 或者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希望把孩子往好的方向去引导的。妮妮说，昨天晚上我已经急得焦虑的一夜都没有睡觉了。没事的啊，不用怕。不用怕。也许是一件好事。也许孩子就从这一件事情上突然就长大了。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家长朋友们啊，我们对于孩子现阶段的失误、走错路，
2: 对，
1: 或者是迷茫，不要觉得痛苦伤心
2: 啊，
1: 人生还很长，

0: 只要我们的孩子积极乐观，努力，
1: 是
0: 永远都不晚。
1: 对，
0: 就像我前段时间啊，上个星期我们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有一个上了五年一贯制的孩子，都已经上到第四年了。就大嘴，你们家第几年？你们家第三年？
1: 第二年，
0: 他都已经上到第四年了。
1: 就是已经是从
0: 马季就别了，
1: 已经是高年级了。
0: 对，马季别了，而且他那个是订单班，就出来就直接包工作的，包就业的。
1: 我知道，
0: 就是马还有一年班，他就上班了，那挺
1: 难得的，
0: 很难得的机会，
1: 非常好的。
0: 他突然说，他说。我不想上这个班了，我不想要这个学历了，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参加高考是不完整的，张老师，我要去参加高考，我要经历高中生该经历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要把它再走一遍，关键问题是爸爸妈妈心都碎了，不管是学校也好，工作单位也好，什么关系都带他铺好路找好人了，他突然脑袋一拍，他说我要参加高考，那怎么办？那家长还不是摁到头皮要让他带他去报高考，去让他参加高中学习吗？
1: 是，
0: 我是这样跟家长讲的，我是这样告诉他的，我说今天你儿子他是想学习，
1: 是好事啊，
0: 放弃现在的这个机会，总比他某一天上班上到一半，突然说我没有精力什么什么打电动，什么做那个电竞选手，我要放弃现在的工作，我要去打电动，然后做电竞选手，去参加比赛，总比这个强吧，对不对？他总是在乐观积极向上想好，想要继续学习吧，那我们就要支持，同样这句话也送给刚刚的七星创意啊。不管最终的结果你上的是大专还是中专，我都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提升自己的学历的同时也提升一

0: 时，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抖音的线上直播，同时呢，我们在晚上的8点钟，张老师呢会这个不定时啊，这个给大家来进行直播。然后有人就讲
2: 有意见嘞，
1: 人家又讲
2: 有意见，
1: 人家说我是录屏的
2: 啊，就是我你答应晚上8点钟
1: 对，人家录屏的，
2: 都录屏了，
1: 录屏。
2: 就现在都是，现在人都这么维权意识这么积极吗？
1: 对，不是主要你。太那个，就是我
2: 唠皮子太多了。
1: 不是，今天我们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外面导播小姐姐说，她也听过你的，也看过你的抖音。
2: 哦，真的。
1: 然后你给她的印象就是特别的好玩
2: 啊，是是是是，
1: 特别有趣。
2: 因为本身教育这个话题啊，太
1: 有点什么呢？
2: 太
1: 沉重啊！
2: 不是沉重，谈不上，就是听完就会让人觉得卷。
1: 对
2: 内耗，
1: 哎，
2: 听得头皮发麻，
1: 是不是会有点？听的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焦虑，
2: 就会焦虑。然后就大家会觉得吧，哎呀，这么多好小孩，我们家也达不到。然后再看看我们家那个胖子子吧，哎呦，真是我气的嘛，恨不得踹他一脚。
1: 对，
2: 是啊，就是教育这个事情，永远能够给人一种就是很焦虑不安的感觉
1: 啊。
2: 然而我呢，又不希望大家会因为这个焦虑，因为教育的上的。不了解和信息的不透明，让大家产生这种无端的焦虑。其实焦虑也好，恐惧也好，源于什么？源于你不了解，源于你不知道，源于你眼前一抹黑。来，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坐过过山车？就是那个过山车在这个山洞里面，黑漆麻乌的，
1: 是
2: 那一段。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哎，对，
2: 因为你在那一段黑漆麻乌的时候，你看不到前路，
1: 哎，
2: 你也不知道哪边可能会突然冲出来一个东西吓唬你，万一我要撞到山上面怎么办？就害怕，就是因为你眼前一抹黑，你什么都看不到，
1: 是是是，
2: 所以你会更紧张，
1: 哎，
2: 但是如果呢，你哪怕坐过山车那么紧张，但是你能看到前面路啊，拐弯啊，下去啊，上去啊，你还安心一点。但是那种黑咕隆咚的，你就害怕。
1: 是的，我就是
2: 你就是这样子。
1: 我跟你讲，我坐过山车的时候，我坐那个就是天上的，白天能看得到的，我下来没有事的，而且是坐的那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边
2: 坐第一个，
1: 不是坐第一个，我坐的是难度最大的那个过山车，下来也没得反应，然后说我是第一次坐，第一次坐，坐完以后
2: 胆子真大，
1: 哎，这感觉怎么样？感觉蛮好的。我跟儿子说，你上，儿子说我不打，结果我被第二个过山车呢，它是一个就是探险的，我不知道，我进去以后还慢慢的，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突然眼前一黑，然后出来以后
2: 害死了，吐了，
1: 对啊，就是看到和不看到，
2: 对对对对，
1: 其实他们讲那个坡度和转弯
2: 还没那个
1: 大，
2: 对，所以其实你所有的焦虑和恐惧源于你的眼前一抹黑，
1: 就不透明，
2: 不透明，不知道，而且看不见前路，
1: 对对对，
2: 这个是你真正害怕和担心的东西。然后我们再讲，如果张老师给你把一条路、两条路、三条路全部铺齐了，你还会怕吗？
1: 不会。
2: 如果你考500分，我们是这条路，如果你考550分是这条路，如果你考600分是这条路，但是如果你要去考450分，好，张老师再给你一条路，请问你还会怕吗？
1: 不会的，
2: 不会了，
1: 就是考多少分走多什么样的路，
2: 对，因为你了解了，你知道你未来可能去向哪里，你就不会去担忧了，而剩下的路就交给努力和时间。
1: 是，
2: 同样我不想让所有的家长因为教育，因为你们的眼前一抹黑而焦虑，所以我喜欢用的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1: 是
2: 让家长了解前路就在你的脚下，哎，不用担心，所以大家会更多的人看我直播的风格就是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哎，而且好多家长会说，哎呀，张老师，就我一谈到小孩学习我就心慌，哎，手抖啊，那我们直播间的老粉都会告诉你，哎，你看张老师直播少了，你都看，你天天看，
1: 对，
2: 哎，你就不晃了。我们甚至还有的家长啊，说，你经常会在我这边看到啊，就是张老师，我刚跟我们家儿子吵一架，
1: 是，
2: 哎呦，到你直播间来缓缓。 找一下舒缓的感觉、嗯、是是是啊。其实我也很高兴能够在直播间能够给到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这样一种放松、
1: 嗯、对
2: 啊，这样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嗯嗯、当然现在还能够在电

0: 电台直播，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去听到，那我就更加的开心和幸福了。
1: 这个我们从这边来讲啊，就是教育规划这个方面啊，其实张老师做的呢，不光是教育规划知识的讲座，
0: 对，
1: 也是呢很多家长在教育精神紧绷时候给你精神做的一个轻松放松的一个按摩师。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很多朋友就讲张老师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哎，说别的就教育，看张老师，哎，就放松，很好啊。说我们有一位天天天晴说，张老师直播都3年多了，我看了啊，非常的减压
0: 啊，谢谢
1: 啊，就需要有人给减压啊。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么好的这个节目，你怎么能不听呢？其实呢，用一个词来讲呢，就是举重若轻嘛。对对对，
0: 是的，是的，我就想让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开花结果的。
1: 是的。
0: 也有可能就不开花。
1: 不开花。
0: 哎，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参天大树怎么开花呢？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天天盼着它开花开花开花。这家长就方向就不
1: 对
0: 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执念于孩子一定要考100分啊，全班第一啊，没有必要。
1: 对，
0: 哎，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而不是按照我们家长给他设定的路线设计的剧本，然后去演绎你的完美，你要的完美。
1: 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哎，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赵老师这句话，就我就很感慨啊。
0: 是吧？
1: 对，就是
0: 每次我一讲到这个，我们大嘴这个眼睛就
1: 很感慨。我就跟我家儿子讲，我说你呢，也是个不错的孩子啊，
0: 那相当好。
1: 但是呢，
0: 善良，
1: 你没有学习的天赋。
0: 哎呦呦呦，
1: 这真没有学习的天赋，
0: 就是数理化搞不赢。
1: 哎，不，真的是没有学习天赋，玩其他东西怪怪
0: 溜溜的，
1: 一搞就会，一搞就会。我们讲那这个太极大会也去参加了，然后呢，太极大会也去参加了，舞太极节。
0: 哎呀，
1: 然后那个好多培训他的老师都讲，我的天哪，这个小孩太厉害了。他第一遍打的时候，我们一看，这肯定不行。打个3遍，
0: 哎呀，
1: 脱胎换骨了。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哎，然后
0: 这打通任督二脉了。
1: 然后呢，我们家孩子就是下个学期呢，就马上就开学了嘛。
0: 嗯，
1: 老师是要求他们，就是形体老师是要求他们，这个学一个古典舞，就是你自己对着视频去扒一个古典舞出来啊。
0: 对，
1: 我家儿子讲，哎呀，这个怎么搞啊？怎么搞？
0: 嗯，
1: 老师这样讲，然后快到开学了，他必须要完成了，对吧？他对着视频扒了一个古典舞，
0: 对，
1: 然后我家太太呢，就是还不给我家太太拍，我家太太呢偷偷拍下来，然后说是给哪个哪个哪个奶奶看的，她拍了一半，
0: 对，
1: 我一看，哎呀，像模像样，
0: 真的
1: 像模像样，而且
0: 真的是有天赋，
1: 对对对，在这个方面真的是，然后我把这个视频呢发给我家师傅看了一下，我家师傅怎么样，也是在
0: 专业
1: 南京市歌舞团嘛，
0: 哦，
1: 他在南京市歌舞团，就是说这些舞蹈演员天天跳，他们跟他们
0: 一看就看出来，
1: 一看就能看出来，哎，他说不错的，还不错的，
0: 这个最起码要有一个3-5年的功底，
1: 就是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抠细节，然后就看老师怎么教，对吧？所以我家师傅呢是一个很客观的人，他讲了这个，我就能理解。
0: 我来揣摩一下大嘴的心态啊，就把这个儿子的这个视频发给自己的师傅的时候的心态，就是心里又期待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也期待老师肯定一下，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是带着这样的心
1: 态。他给我肯定是没，因为我师父有个那个成名作叫《翩翩起舞》
0: 哦，
1: 他其实那时候他也是中学生艺术团的啊，可能我们上年纪的朋友都会知道，他中学生艺术团他是舞蹈队的
0: 啊。
1: 他搞舞蹈的
0: 哦，所以他其实真的很专业
1: 啊，因为这个翩翩起舞这个作品也是他的一个我们行话叫把干活，就是绝活啊，时至今天他还在演这个节目，
0: 管的这个还是在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你就想想看，他那个节目主要是跳民族民间舞蹈，然后在节目当中他涉及到了藏族舞
0: 啊、
1: 朝鲜族舞
0: 啊、
1: 新疆舞，然后大头娃娃舞
0: 啊，基本上都囊括了。
1: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前2年，就是75岁左右的时候，他还是跳那个蒙古族的顶碗舞
0: 啊，顶碗
1: 顶碗舞，75岁老先生。 最后跳这个舞要转30多圈啊！
0: 哎呀，
1: 然后呢？现在年纪大了，快80了嘛。嗯，他顶完舞呢，我跟他讲，我说、嗯、你再转30多圈，
0: 哎、
1: 你万一
0: 辛苦了，
1: 晕怎么办、
0: 哎？对呀、啊、对、啊，
1: 然后
0: 年龄不饶人哎。
1: 但是呢，人家创新嘞，哎，跳时尚，人家跳科目三了。
0: 哦哦，这科目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抖音上的那个。
1: 对，科目三。
0: 哇塞，70多岁老先生啊！
1: 老先生创新啊，老先生跳。Nobody 跳过的，
0: 哎呀，
1: 草裙舞跳过，
0: 哇塞，
1: 可以吗、嗯？
0: 所以不管啊，任何年龄啊，任何级别的人，他都不要停止学习。
1: 是是是
0: 啊，你说老先生都70多岁了、嗯、啊，大嘴巴王鹏的那个这个老师啊，师傅、嗯、啊，都70多岁了、
1: 嗯，
0: 但是他依然与时俱进。
1: 对啊。
0: 依然继续学习。
1: 对啊、剪映完的溜溜的。
0: 哦，真的、
1: 啊。配视频，其实自己做。
0: 唉，嗯，你们要下岗了，你知道吗？你们00后还不努力，啊，被70岁老先生影响，
1: 就是讲这么一句话，就是
0: 继续努力。
1: 哎，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在学习上面可能会觉得啊、他那个，但是可能换一个路线走的话、
0: 嗯，
1: 他就有他自己一片天空。
0: 对的，
1: 他在他自己的一个领域，他就是发光体，他就是一个一个明星，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再加上刚刚我们王鹏说的他的这个老师的事情，一个75岁的老先生，现在依然
1: 八十了，
0: 哎，依然活跃在这个我们舞台上、
1: 嗯、
0: 哦，而且还是那么的爱学习。跟潮流息息相关， 对吧？所以这还是依然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不管什么年龄，
1: 对，
0: 不管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嗯，
0: 依然要继续学习。
1: 对，
0: 更何况我们16、17岁的孩子了，
1: 要有冲劲啊！
0: 难道你的孩子就一个5年一贯制大专你就满足了吗？
1: 对呀、啊，
0: 你不会满足的，对不对、嗯？你还要继续学习呢。
1: 是啊，
0: 那所以其实大专也好，中专也好，其实在我看来啊，
1: 嗯、
0: 都一样。
1: 一样，
0: 真都一样。
1: 是是是，
0: 因为你想想这个，如果你拿眼前的这个大专就作为你的学历的最高的这个指望的话，那你想想你在社会上用人单位、嗯、啊，你去找工作，
1: 对，
0: 你说他连个大专生都要，
1: 嗯，
0: 其实他也不会在乎你是中专生了，
1: 对对对，
0: 哎、啊，真的不会在乎了。
1: 对对对，
0: 然而你中专毕业，你走那个叫什么职教高考，
1: 嗯。
0: 职教高考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今天可以用简短的跟大家讲、
1: 啊、
0: 聊两句。
1: 是
0: 职教高考考1000分，
1: 嗯嗯，
0: 就是他满分语数外、
1: 嗯、
0: 然后再加2门专业课，一共加一起是1000分。
1: 1000分、嗯、
0: 1000分的职教高考你只就要考一半，考500分。
1: 500分、嗯、
0: 哎，你就有公办大专上啦。
1: 嗯，
0: 这500分是什么概念啊？你门门都不及格啊。
1: 嗯、
0: 60分及格、哎、
1: 对对 对, 对，
0: 你门门都没考及格、
1: 嗯、
0: 你都已经有大专上了，所以家长你不需要那么的在乎我到底现在上的是大专还是中专、
1: 嗯、是是，
0: 我而作为我在乎的是什么、
1: 嗯、
0: 我在乎的是你孩子还有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
1: 对对，
0: 还愿不愿意继续学习。
1: 是，
0: 你如果压根都不愿意继续学习，给你个大专也没用、
1: 嗯、
0: 你如果有继续学习的能力，中专大专、嗯、无所谓、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你必须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1: 嗯、
0: 哪怕现在你是本科毕业、
1: 啊、
0: 985211、
1: 啊、
0: 依然要继续学习
1: 啊，
0: 要么考研、
1: 嗯、
0: 要么考公、
1: 嗯、
0: 要么考编、嗯、
1: 对，
0: 哪怕你考公考编考研你都没考上，
1: 是
0: 在社会这所大学、
1: 嗯、
0: 这个大熔炉里你依然要继续学习，这是你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你就满足了。
1: 张老师讲的对，学习是无止境的。
0: 对呀、啊嗯、而且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讲说80%的人
1: 啊，
0: 在学校里面学的专业，
1: 对，
0: 不一定是你上了社会从事的工作。
1: 用不着
0: 啊，
1: 从一开始学习、
0: 我们再三强调，
1: 嗯，
0: 最终还是孩子继续学习的能力更重要，
1: 好，
0: 而不是眼前。
2: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对吧？然后 那最后呢就会出现一下子失误的情况，而且那种没有规划的这种失误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啊，所以呢现在呢像张老师这样的教育规划的老师导师出现之后呢，他就能帮助您扶清一个方向，方向正确了再去发力，方向不正确发力。

0: 那都做的是啊，无用功，无用功，无用功，无用功，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家长呢，也不用着急，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其实孩子在摸索中成长，你也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你也在摸索，对吧？
1: 都是第一次做父母的，你也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孩子成长他的成长，而我们家长成长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
2: 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蒸蒸日上。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体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梯队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精灵，学科弱点精准打击。 锁定FM1046.9，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 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2625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应该选择允许，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句话，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要选择允许，允许什么？允许他犯错，允许他彻头降，允许他魂不吝，我们要允许。这种允许其实实际上就是在让他自我认知下的一种纠偏。当他发现他自己有一些事情做错的时候，哎，你先不要吱声，你先不要批评他。 你让他先冷静一下，冷静完之后你问他你做的对吗？然后他自己就会有想法。只要你感觉到他心里在沉思，他在愧疚，他在有所动容，那这个孩子他只要有思考，那这个孩子都不是坏孩子，懂吗？所以我们家长要先会允许。当然了，遇到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下，非原则性问题我们可以 允许，可以接纳，但是遇到原则性问题了，那我觉得父母该做的事情就要把它做起来了。当然就是怎么做呢，就是原则性问题你肯定是要跟他好好谈下来，肯定是要好好谈，该惩罚惩罚，该批评批评。那这个是护不了一点犊子的。昨天晚上，昨天是下午在直播的时候，不是那个齐宝儿说他儿子在学校初一看彩虹纹，后来我下了播之后他就给我发消息了，看彩虹纹。 我的助理蹲2个大眼睛看着我，你也知道什么叫彩虹纹啊？知道啊，他就是他看完彩虹纹之后，然后他就说张老师我怎么办，我很着急，因为都初一，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又不熟，我没有办法向老师求助，张老师我应该怎么办，你教教我。后来我就在抖音上私信他，然后教了他一些如何去沟通的方式。当然教完以后他后来发现
4: 还是强制手段，来得更快一点。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其实妈妈们都想做一个好妈妈，但是当她情绪真的上头的时候，她有时候觉得可能还是手来得更快一点。这个我能理解，这个能理解。有时候没办法，这个有时候你跟她反过来正过去讲了很多时间，她还是故作。
0: 特别是什么一种情况下，就是当孩子 比如说玩手机或者刷抖音的时候，学到了一些网络梗，然后他用这些网络梗在跟你去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在用他的语言去呛你，父母就会很受不了。就我能理解，就真的会受不了。就前段时间抖音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梗，就是

0: 那又怎样什么那又怎啊那又如何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那然后就反复不断的在重复啊哎如何呢哎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就是如何呢那又怎如何呢那又怎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其实你想想看孩子就是在他试探、他就在试探你的底线试探我在这个挑衅你。啊那有一些家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哎有些受不了的就是其实特别是孩子用这种特别特别挑衅的这种网络语言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还家长是受不了的。
1: 而且他有时候他叛逆的时候他表现的就是你他无时无刻不在跟你那个。
0: 他也在触你的底线。
1: 对他在外面跟常人交流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很融合很、但是就到了家庭里面以后、他就跟你无时无刻的不在做这种底线。
0: 对我前两天还出了一条这个视频嘛。这个视频我们就讲的是为什么孩子跟父母讲话就是呛声呛气的。或者是外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和颜悦色。为什么父母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总觉得不耐烦。其实就是很简单啊外人跟你讲话都是挑你喜欢听的话厚脸讨好你
1: 对
0: 是啊跟你处朋友处关系然后不想得罪你所以就讲一些好听的话你喜欢听的话然而父母每天跟你说的都是生活琐事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甚至是学习上的叮叮毛毛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去跟你说你自己喜欢的听的话呀
1: 对
0: 你说你不想写作业好不写咱不写就不写了这是一个好妈妈吗这是再也做不出来的呀
1: 对
0: 更能是后母继母所以为什么外人跟你讲话你都能和颜悦色父母跟你讲话你就情绪就上头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子啊就外人跟你讲的都是讨好你的话
1: 是
0: 捡你想听的话讲啊对不对外人那多有心眼儿可是我们在家里父母不可能有心眼儿父母只想你好
1: 对
0: 不会刻意阿谀奉承你父母想你好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在这个认知上你首先要得明白否则呢你就有一点好赖不分了
1: 好赖不分
0: 中
1: 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叫忠言逆耳嘛对吧父母亲是不会对孩子不好的
0: 对朱小小这话讲了说那些梗我学会之后随时挑衅他直到他也不爽哈哈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就是用他的方法来对待他
1: 对
0: 吧好他说什么那又如何呢那又怎那又如何那又怎他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好你先忍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妈报仇十年不晚你再挑一个某一个什么他孩子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小事情你也可以用这样方式对他
1: 如何呢
0: 那又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你一来二往你就告诉他你说你看你也会觉得不舒服吧你也会觉得心里很难受吧你也会觉得我是在挑衅你吧所以我们以后在这个家里都不要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啊
1: 对对对
0: 朱小小很棒
1: 好那我们下面脑丸啊脑丸就讲了说进入初中我就直接提前告诉孩子不要拿你的无知当青春期在我这儿没有你少来
0: 一上初一就给他下了
1: 催化缩在前面
0: 催化缩简单你不要让老子闪灵也行也行你因为你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你其实给孩子已经打了预防针
1: 了
0: 那孩子就会按照你设定的游戏规则来在这个家里面去生存也很好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提前把规矩立好有一些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些孩子的性格他就是你提前跟他说好他的确他不会去触碰的但是如果你没说好而且呢他又不断的在试探你的底线他发现可以突破那他就肆无忌惮了
1: 对对
0: 那说好是对的你这样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也是一种方式啊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建议大家，这个节目啊，多听。
1: 对，
0: 多听呢，你多听了以后呢，就是你多长这方面的知识。
1: 对的，
0: 我跟大家讲，绝对是有用的啊，因为我在孩子的身上，我也就是这一个月，我跟他做节目以后，我也借鉴了很多他讲的方法。你别说，他在旁边讲，我在旁边经常记。我经常记，无论是笔记还是脑子记，但是呢，说笑归说笑，我很多东西用在我们家这个17岁。略有些就是比人家晚了一点叛逆，是吧？他
1: 随便略有一点叛逆的年纪，
0: 还是蛮叛逆的年纪啊。我觉得在慢慢的有效，
1: 对，
0: 有效，因为你说不可能，就是他的方法不可能，大小孩不可能说是一讲啪立刻转变，不是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我觉得我用了以后，确实是有效果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我自身的这种经历，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听张老师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
1: 对，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的节目啊，跟别的教育主播的节目的区别就是，别人可能会很严肃，我希望轻松愉悦的，
0: 是，
1: 哎，半开玩笑的，
0: 对，
1: 啊，而且还能够让人觉得舒心的方式，
0: 就是轻松吧，
1: 去接受，
0: 教育本身是蛮那个，蛮让人揪心的，
1: 对
0: 吧？但是就是张老师在让你揪心的同时，给你做心灵上面的按摩，
1: 对，而且我们希望的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0: 对，
1: 那不同的个体其实你不适用于千篇一律的方式去给他教育和规划，然而我们所有的家长呢，也不需要太过于焦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真的就是像我们看的那些书上讲的一样，就是花期不同，有的孩子他7、8岁就能彰显出他优秀的一面，
0: 对，
1: 有些孩子啊，他可能要到17、18，他才刚刚有一点点开花，然而你不能因为他比别人的花期迟，不能因为他比别人开窍的迟，
0: 对，
1: 然后你就否定这个孩子啊，觉得他以后不行喽，废的喽，没得用了等等，就没必要。我就讲哦，那个我们这一次不是有一个孩子考上了那个南通的海门中学嘛，
0: 对，
1: 然后这个小男孩就是的呀，他初中阶段的时候妈妈可淘气了，妈一天到晚找我来吐槽，我喊他背单词不听啊，我喊他刷题不听啊，我喊他上课认真听讲他不听啊，就是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找我吐槽，来说他这个孩子不听话叛逆的地方，可是这一次上了高中，他妈妈突然发现他曾经说的所有的话
0: 他都做到了，
1: 不仅做到了，他还会主动的跟他讲，妈妈看一下我最近的测试的成绩，妈妈看一下我最近那个成绩有没有上传，
0: 是，
1: 你看到我考多少分了吗？
2: 好，科目二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3: 晚上吃点啥呀？
4: 我给你炒了个肉片，行不？
3: 行。来整个汤啥的。
4: 哥，
5: 那没。
4: 哥，
3: 小燕儿。
4: 燕儿来啦。给拿点东西。
6: 呵，这什么呀？整的快高级的。
4: 好吃的，赖老三送的。
3: 还有啥送的呢？
4: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
3: 你这是这。
4: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3: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4: 对，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3: 去吃饭呗，一起呗。
4: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小陈，把东西拿走。
4: 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0: 炳坤没生气吧？
1: 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0: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威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

0: 春燕不是那个意思。
1: 啥意思？
0: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1: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不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0: 咋的？
1: 行，把手给我。是啊，明天早上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
0: 对，得想想。
1: 不想。
0: 学吧。
2: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3: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
4: 啊，
3: 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吗？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4: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
0: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3: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4: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4: 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3: 就是下回继承。
0: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4: 还没敢告诉他呢。
5: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哎，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的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
6: 回来啦。
7: 嗯。
6: 坤儿，就说你呢。
7: 啊。
6: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啊？
7: 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6: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啊？
7: 还得有一阵儿呢。哎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作，你这算门手艺呢。
6: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7: 那是学的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呢，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6: 两年呢？
7: 啊，
6: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7: 现在不是我说你，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是你嘴上不说呀。
6: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7: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0: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8: 放心吧，
0: 谢谢了，马总。
8: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9: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而且
8: 吃上了。
9: 我还屡败屡战。
8: 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兄弟
10: 啊，谢谢各位。
3: 哎，你来晚了啊，来各位。
0: 哦，是是是，
3: 嗯，
10: 我干了。
3: 嗯，
0: 哎，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10: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0: 是，
10: 哎呦，欢迎欢迎，
0: 久仰久仰，
10: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啊，走，来。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1: 啊，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清华跑堂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接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长津部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长津部呢，也40多岁了，又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你他妈天太有马了。

0: 喂，
1: 喂，麻烦帮我找一下郝冬梅主任。
0: 郝主任正在做手术呢。
1: 哦，那没事了。
2: 周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3: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2: 好啊，那什么事你直说吧。
3: 我直说了。
2: 直说。
3: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3: 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往往越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0: 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
3: 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0: 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识才那可是您的强项。
3: 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0: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
2: 周女士请坐。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今天这酒你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2: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林毅，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
1: 你在听吗？
0: 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哎，郝主任，
1: 哎，
2: 郝主任太亲了，
0: 是吧？啊，那正是淘气的时候。
2: 是。
3: 六月十一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16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4: 院长，
5: 哟，冬梅，哎，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4: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5: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4: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燕儿，燕儿，到我边
1: 哎呀，我咋都弄炕上了呢？这也乱了，赶紧给我抬走。给你捅，来。

0: 哎，那儿也漏了，那儿。
1: 慢点啊。
0: 哎。
1: 别跟老头老太太一样。
0: 没有吧。
1: 你要不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要说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他跳出来看看，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以前啊，看这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等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0: 还是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1: 喝啥？
0: 酒呗，喝啥？
1: 干啥呀？
0: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
1: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欢迎会。
1: 这直播转播呀，
3: 娟儿啊。
0: 哎。
1: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0: 还真是哎，成功了。
1: 没事。这好事啊，这是。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0: 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啊！
0: 庆祝一下。吃吃，你看那个豆角啊，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1: 不用热，不用热。
0: 热。
4: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0: 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的，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1: 啥时候事啊？
0: 你判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死了。
1: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
0: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
1: 我
0: 还停电
1: 了，碰一下吧。
0: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1: 哎呀，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0: 你在那里头啊，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1: 硬过呗，自己说再想想。
0: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1: 嗯。
0: 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偷偷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
0: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 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他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在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他过来了。
1: 天天就这么过
0: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就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但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这都过来了吗？

0: 平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了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2: 你看你这耷了呀，你看。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乐。
3: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1: 明天
0: 去热。

0: 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1: 理解哥，但是打个比方啊，我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0: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1: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

0: 来到此刻小星星童书博物馆的推荐时间，今天呢又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跟大家来推荐呢？在今年的四月，给孩子讲元宇宙，开启未来的通行证，由中译出版社特别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门给孩子们读元宇宙的图书，由雨果奖得主著名作家郝景芳呢对该书进行了推荐。在书当中呢，一共分为五个章节，每章节都会通过马罗特和陆小新两位小主人公的对于元宇宙体验的这种感受啊，引发出各种各样趣味的故事，然后再结合故事和现实中遇到的科技案例进行解读。书当中呢还配有非常可爱的卡通插画啊，还有呢很多应用实景图啊，让这个整个故事当中更加充满着科技的色彩，而且还会让小朋友越来越想探寻其中的奥秘。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选读时间，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是来自于中译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讲元宇宙，开启未来的通行证》一书。在这本书当中一共分为五站，而今天选读的就是第一站，向虚拟现实的世界出发当中的一部分。在故事当中有两个主人公，名字叫做马罗特和陆小新，我们跟随着他们的脚步，一同感受一个完全虚拟的现实世界。首先先要介绍一下故事当中的两个主人公。首先第一位主人公马罗特，他的 ID 是马呼马罗，这是他的登录 ID。 还有另外一位，
1: 游戏说明吧。当然不是，我也进入游戏了，就在你身后呢。
0: 马罗特的形象刚一转身，陆小新的形象就冲他招了招手，两人向车子信息栏走去。许多线上玩家正伸着脖子向前眺望，思考待会儿要去哪里。马罗特和罗小新很快就决定了目的地，投币购买了车票，准备前往自然历史博物馆。刚上火车，他们就感觉身体被卷入一股漩涡之中，在兴奋的尖叫声中，他们到达了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雄伟的门前，四周空无一人。感觉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呢，看来我们要独享整个博物馆了。陆小新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俩太激动了，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两人推开博物馆的大门，里面一片漆黑，远处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紧接着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恐龙，准确地说是一只恐龙的虚拟影像。陆小新和马罗特被逼真的声音和影像吓得心跳加。小圆圈的声音动听，长相可爱，陆小新犹豫了一会儿便问道，
1: 除了森林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看看吗？
2: 你想去什么地方？
1: 我想去太空。
0: 转眼间，绿色的森林就变成了漆黑的太空，除了马罗特和陆小新的虚拟形象，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圆圈之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乌黑昏暗。在茫茫的黑暗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越来越亮，朝陆小新和马罗特的方向飞来。
1: 哇，那个是哈雷彗星吗？
0: 陆小新还没来得及回答，哈雷彗星就已经从他们身旁掠过了。小圆圈轻轻触碰了下哈雷彗星的尾巴，彗星就停住不动了。他们俩赶紧抓住蓝晶晶的彗尾，彗星轻轻扫起他们，点亮自己的尾巴，继续绕着太阳旋转，一同感叹道，
3: 哇，
0: 这种感觉就像在宇宙中漫步。陆小新和马罗特骑在彗星的背上，依次经过了水星、金星、蔚蓝的地球和火星。经过体积巨大的木星时，木星球体上的红色光斑像眼睛一样随着陆小新和马罗特转动，好像是在对他们行注目礼。不知不觉间，那个著名的土星环已经近在眼前了。

0: 它的线条看起来好流畅啊，就像妈妈珍藏的老唱片一样。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1: 当然可以。
2: 小圆圈的话音刚落，彗星就直奔土星而去。陆小新想象着，土星环看起来流畅光滑，说不定还能在上面滑滑梯。然而当他们进入到土星环内部后，只看见那里到处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陨石等等。那些冰块、陨石已经撞到陆小新和马罗特的身体了，幸亏这些只是影像，身体并没有任何感觉。
0: 哇，那里，你快看那里！
2: 陆小新惊呼起来。小圆圈用可爱的声音说道：
1: 前面那一闪一闪的就是天狼星了，它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之一，距离地球大约8.6光年。现在你们看到的斜着连成一条线的三颗星星属于猎户座，距离地球大约1500光年。
2: 小圆圈接着说：
0: 1500光年，我们怎么突然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啊？
2: 陆小新很惊讶。小圆圈漂浮起来回答道：
1: 1光年大约是95000亿千米，我们现在正以每秒240万亿千米的速度前进着。
2: 之前因为沉迷于周围的新奇景象还没有察觉，听到这句话，马罗特和陆小新对速度的感知突然变得格外强烈。陆小新甚至连路都走不稳了，他赶紧摘掉了眼镜，头晕目眩的感觉让他下一秒就要吐出来了。马罗特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哎，我受不了了。
2: 正在这时，马罗特的妈妈走了进来。马罗特跟妈妈诉苦：
0: 妈妈，我好像要吐了。
3: 嗯，我就说嘛，不能这么长时间的玩游戏。
2: 妈妈说：
3: 你们啊，都别玩了，赶紧出来吧。
0: 哦。
2: 陆小新和马罗特一边答应着，一边乖乖地收拾起游戏设备。
3: 真的太晕了，这个游戏本来就这么刺激吗？
2: 马罗特问道。
3: 谁知道呢？
2: 陆小新正说着，一眼瞄到了说明书上的警告语：游戏过程中若出现头痛或恶心的情况，请立即停止游戏。
3: 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先看看说明书的。
2: 马罗特有些懊恼。
3: 是啊，下次可得注意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销售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企业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的故事屋继续来给大家讲故事。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可以细心观察的人吗？你会关注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吗？你会为了一个小问题而不断地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吗？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也许就会有了更大的改变。今天的小故事，牧童和羊的故事。如果不把羊拴好了，它可能会跑出来乱啃庄稼。就有这么一个聪明的牧童，他积极地想着办法，有效地阻止了羊跑出栅栏。约瑟夫小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继续来读书了，于是就做了一个牧场的牧童。上班第一天的时候，牧场老板告诉约瑟夫，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羊给看好，不要让他们越过栅栏去偷吃庄稼还有旁边的蔬菜。老板走之后，约瑟夫就开始一边的放羊一边看书，他看得太入迷了，完全没有注意到羊都已经撞倒了栅栏，跑到附近的田里去偷吃庄稼了。老板发现之后，将约瑟夫大骂了一顿，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田里的庄稼已经被羊给搅得一塌糊涂了，你还不知道，以后你就不要再看书了，否则就别想在我这里干活了。约瑟夫吓得面如土色，身子都有些颤抖，不敢回这话。可是他不想放弃这个边工作边学习的机会，他就想着，难道没有一种栅栏可以阻止羊跑出去吗？他四处的查看着，突然发现附近长有蔷薇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被羊给破坏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蔷薇，哦，原来蔷薇的枝上长着小刺。他灵机一动，要是用蔷薇来做栅栏，那羊群不就跑不出去了吗？于是他就砍了一些蔷薇的枝条插在了栅栏旁边。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羊群横冲直撞的，很容易从这些弱小的蔷薇枝条之间给闯出一个缺口。况且蔷薇要长成能够阻挡羊群的栅栏，可是需要4-5年的时间，这我可等不起。约瑟夫下意识地敲了敲栅栏上的铁丝，忽然一个主意浮现在他的心头，那能不能用铁丝做成铁刺呢？他立刻弄来了一团铁丝，把这些铁丝剪成许多5厘米左右的小段，然后做成了尖刺围绕在栅栏边上。第二天，约瑟夫故意藏起来观察着羊群的动静，羊群见约瑟夫不在，就像往常一样靠近栅栏想把他推倒。有些羊试了几下就惊恐地站在一边，发出咩咩的叫声，再也不敢跨过栅栏了。他们被栅栏上的铁刺给扎疼了，渐渐地就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了。看到这一幕，约瑟夫高兴地手舞足蹈，大喊着，我终于成功了。小小的约瑟夫成功了，一个注意观察着生活，并且利用生活当中各种小细节而编织了一个个小小的铁丝网。可以说啊，约瑟夫的成功跟他平时的观察可是离不开的。那么生活当中的你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小细节来解决你生活当中的大烦恼吗？从今天起做一个细心观察的小朋友，相信一定可以有所收获。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故事开始之前呢，先要问大家，你有没有见到过弹棉花的人呢？要说起弹棉花，小月小的时候呢，还真是有见到过弹棉花的人出现。可能在街头巷尾，偶尔呢，在特定的时间会碰到一些人啊，手持一张大大的像一个弯弓一样的东西，然后背在身上，然后前面呢会有一根绳子连接两头，这个绳子拴得紧紧的，一拨弄这个绳子呢，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而这个声响呢，这个发出之后呢，随着它来回波动，这根绳子啊，放在下面的棉花也会被弹到空气当中，然后慢慢的四散开来。这是小月对于弹棉花的一种印象。好像呢，这个现在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已经不能看到弹棉花的人或者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了。不过呢，今天的故事呢，却和这有着一点点的关系哦。要说到一位纺织革新家，名字叫做黄道婆。说起黄道婆啊，她的原名呢并不叫这个，她的原名叫做黄婆。她呢是原来的松江乌泥泾人，也就是在上海现在的东湾村人。她呢是我国元代杰出的纺织技术的一位革新家。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黄道婆的故事。黄道婆呢，其实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很小呢就帮着妈妈纺织以维持生活，可以说是从小就练就了一套好手艺。可是后来家庭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她便给一个姓赵的人家当了童养媳。古时候呢是有童养媳存在的，而这个童养媳呢所指代的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所娶的一个同时养的儿媳妇儿。当时呢她的婆婆可是一个守财奴，整天让小小的黄道婆干重活，她忍受不了非人的待遇，于是呢就逃到了尼姑庵，所以呢后来就得了一个名字叫做黄道婆，也就是从她原名黄婆改为了黄道婆。以后啊，她几经周折，最后呢来到了海南，跟着黎家姐妹来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有整整30年的时间。可是她总是忘不了养育她的故土和乡亲们的困苦生活，于是呢当时是在13世纪末的时候，她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早早已经过世了，而她的这位恶婆婆还有丈夫也迁到了省外去。她决心把海南黎族先进的这些纺织技术传授给大家。她找工匠按照海南的模型做了纺织机械。一开始啊，他们做出的这个扎花车，车轮一转呢，虽然可以拖出棉籽，可是效果却不是尽如人意的。于是呢，他就开始反复的琢磨，终于让他弄明白了。原来当时他在海南黎寨的时候呢，是木棉，棉大而且籽也非常的大。可是家乡的棉是棉头小，籽儿也特别的小。于是他又改进了扎花车，一天就可以扎出7-8斤的棉籽，功效可是大大的提高了，整整提高了4倍。后来呢，他又把1尺长的弹棉竹弓改成了绳弦大弓，他还改进了弹棉车，把单定手摇纺车改为了3定的脚踩纺车。这一系列的对于纺织工具的改革，以及织造、配花还有织花等技术的推广，促使着松江一带纺织业，也是棉纺织业的繁荣发展。而被这样的技术所做出的被子呢，当时还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乌泥泾被，当时呢也是畅销于全国，对于当时的织棉还有纺织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的时刻。很多人都会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可是我却要说我言秋日胜春朝。对于秋的印象，大家都会说出几个词，比如说萧瑟的啊，比如说是那种凄美的，或者呢是充满着凉意的等等。但是呢，其实秋天也可以唱出不同的韵味。今天呢，在哆来咪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延续同韵唱古诗，音乐咏经典，来听古诗同韵的音乐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今天为大家送上的当然还是跟秋所有关的歌曲，那就是大家呢非常熟悉的那一首《天净沙·秋思》。说到这一首诗啊，大家相信也并不陌生，这可以算得上是写秋比较经典的一段了。

是马致远所写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它是由原曲作家马致远所创作的一首小令，也是著名的散曲作品。马致远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功名的人，但是由于当时啊，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呢，还是有很多的政策不允许，所以呢，因而一直都没能得志。他几乎一生的时间都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而且呢，也因此而郁郁不得志，穷困潦倒了一生。于是在他的羁旅之中呢，写下了这首充满着悲伤气氛的原曲《天净沙·秋思》啊。这一上来，枯藤老树昏鸦，感觉一下子画面就非常的压抑，那个断肠人感觉写进了他自己的情怀在其中。那么这首小令呢，虽然很短，一共只有5句28个字，但是却描绘出了一幅凄凉动人的秋天的啊，这个在郊外夕照的这样的景象，并且准确地表达出来这种旅人凄苦的心境啊。那么这首成功的曲作可以说是从很多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那么这首原曲在写的时候呢，表现出的是有一些凄凉的困苦的这样的心境，可是呢，歌曲当中就不是这么唱的了。接下来大家所听到的这一首《天净沙·秋思》呢，是来自于《古诗同韵音乐专辑》当中的一首，是由赵家静云还有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所共同演唱的一首作品。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大家可能听到的就不是很多的凄凉之感了，因为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符合孩子们的听歌的一些特征，所以呢，听起来好像又有着很多其他的元素。这样，我们先来听听歌，然后小月再跟大家一起来解读。

这音乐一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好像一下子就消除掉了本来这首原曲当中给大家那种悲凉的感觉，再加上演唱者赵佳静云这清澈的声音，给人感觉好像还多了一丝童谣的感觉。在《天净沙·秋思》这首词曲的创作的时候呢，应该是曲风的创作上啊，本来是有旅人的乡愁，一种惆怅感的，但是作曲家呢希望以另外一种更合适更适合儿童的音乐情绪来创作它，曲调呢要类似童谣的说唱的形式，那么配乐呢它的配器啊也是用了一些流行的乐器来配合，达到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效果在其中，最后也就形成了大家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天净沙·秋思》。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想啊，人都有七情六欲，说一辈子我就没生过气，这根本就不存在。就拿咱上文书来说，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实在是忍无可忍呐，这才在月台上跟夏秃子夏崇武比试高低，两个人这一伸手就不是好下手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骂人没好口，打仗下死手啊。不过呢，这两个人是铁砂掌对铁砂掌，他俩的能耐几乎差不多少，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打得十分精彩，不仅把看热闹的人吸引住，就把窦尔敦呢也给吸引住了。窦尔敦坐到雕斗上，手扒着雕斗的沿儿，探身往月台上看着。窦尔敦心说，还行，要论这二位的能耐，虽然成不了什么绝艺，但是一般来讲就算不含糊。那么究竟这俩人谁胜谁负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总之窦尔敦这心呢是偏袒着佟阔海，因为佟阔海站到理上，他对那个秃子从心往外那么腻歪的慌，希望他能打败仗。按下窦尔敦不说，单说月台上这两个人，一转眼打到50个回合了。

夏崇武掏眼观看，哎呀，自己盘算错了，原以为跟童话海伸手肯定自己得赢。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年岁上讲，他比童阔海小着十来岁，那么从这方面讲，他的血气也充足，力气头也棒，肯定能占上风。结果这么一伸手才发现，童阔海的能耐基础扎实，发招稳健。哎，这老头老当益壮，看这意思啊，赢不了人家。一旦时间打长了，自己有个疏忽，肯定还得打败仗，这怎么办呢？一旦打了败仗，众目睽睽，一切想法全都落空了。不行，不能这么比下去了。想到这，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主意了，抄了个空子，虚晃一招，噌，跳到圈外，转回身他就说：“停，别打了。”童化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收招定势。夏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哈！哎，我说老哥哥，这回我算开了眼了，心服口服，你的铁砂掌果然不错，我看咱们到此为止。童花海一听完事儿了，当然他求之不得呀，但是又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说夏老师，你说的是实话吗？咱不往下比了啊。不，我话还没说完，咱们的拳脚就此结束，拳脚不比了，我想换个新鲜的，咱俩比试比试兵。想到这儿稍微一愣，手腕子一晃，刀往下一滚，猛刺下秃子的前心，照唰，刀就到了。下秃子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二郎丹山往外一推，开呀！他有意用狼牙棒找人家的刀，因为他占着上风，他往外一挂，童阔海刚才吃了亏了，不敢碰人家的兵器，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黄龙倒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使了个拦腰锁玉带，这一刀平着奔下秃子腰部扫来，那真扫上就腰断两截，唰就到了。下秃子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俯身，这刀贴着后背就过去了，一道冷风唰，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惊叫一声，心说真玄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看戏，这是真刀真枪动真格的，扫上轻则受伤，重则丧命。简短结束，两个人各晃兵器就打斗在一处，但见刀光闪闪，狼牙棒呼呼刮风，两个人就打了20回合。窦尔敦呐，在雕斗上看得清楚，这么一看，哎呦，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童阔海要吃亏，一开始还行，现在让人家狼牙棒给逼的是步步倒退，只有招架之孤，并无还手之力啊。这个行家呢是看门道，因此窦尔敦看得非常真切，为童阔海捏着一把汗。其实老童头心里清清楚楚啊，心说完，我算输定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比兵器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一发急躁。

坏了，一心不可二用，打仗就怕着急，他一着急呀，方寸就乱了，因此眼花缭乱，也不知这刀怎么使唤好了，一个没留神，怕碰到狼牙棒上，又碰上了，他抡刀一砍，人家用狼牙

儿呗。说永昌镖局就归了夏秃子，不就结了吗？但夏秃子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又产生个新的想法，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毒不狠非丈夫，我这次来他个剪草除根。您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往前一窜，抡起狼牙棒是搂头便砸。佟阔海呀，还真没想到这手，摔倒在月台上，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彻底认栽了，我的镖局子不复存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他还这么想的，但是眨眼之间他一看，哟，夏秃子五官狰狞，跳到面前抡棒便砸。哦，他要废掉我呀，想躲也来不及了。老头一闭眼在这等死，眼看狼牙棒举过头顶往下拍来了，离着佟阔海这脑袋还相距三尺左右。万没想到夏秃子背后站着个人，抬起胳膊来照着夏秃子的后背猛击了一掌，啪，就这么一推，这力量可够大的。夏秃子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狼牙棒就打不准了，他身子往前一抢，从佟阔海的头上就过去了。这狼牙棒正好砸到月台那玉石栏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怎么回事？那汉白玉那栏杆多坚硬啊，他使的劲儿也太大了，这下一拍上把玉石栏杆给砸断了，他的狼牙棒也撒手了，颠起来能有一丈多高，飞出去三丈多远，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我的娘，哗，往左右一分，狼牙棒翻着个掉到月台下头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到了现在这夏秃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心说这谁呀，怎么推了我一巴掌，哎呦呦呦，这后背这个疼啊，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扭向回头观看，谁？佟阔海呢，本来闭眼等死，没想到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砸着我。他发现面前站定一人，他们俩愣住，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月台上站定这个人，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是散发披肩，铜箍勒头，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背后背着鹿皮套，鹿皮套里头床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斜挎着黄布兜子，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衣钵戒牒。往脸上观看，蓝娃娃一张方脸，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还留着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似乎在40岁左右，实则不然，30刚出头，二目如灯，跟一尊铁塔相似，正好像从天上飘落一座铁罗汉。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谁呀？窦尔敦。因为窦尔敦

0: 在标斗上看得清楚，就做好了准备了。他准知的佟阔海不行了，我不救谁救啊？在大伙全神贯注看比武的时候，他从雕斗上是飞身而下，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蹭蹭蹭窜上月台，真是轻如鹅毛啊，一点伤都没有。再加上这个夏崇武全神贯注打算拍死对方，因此也没留神身后来个人，故此窦尔敦推了他一巴掌，他身子一抢，狼牙棒才砸到栏杆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惊愕之后互相交头接耳，哇哇，我爹和尚从哪儿冒来的？谁知道我看见了，从那镖斗上窜出来的。我说怎么这么快，跟魂灵差不多。就说看着啊，大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今儿个更加热闹。别说话别说话，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单说夏崇武，关公长气累是脸红脖子粗啊，夏崇武可气坏了，心说这野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辱你。想到这儿，一方面命人捡回狼牙棒，一方面定了定神，他虎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呆，我你是哪儿来的野和尚啊？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为什么推我？窦尔敦看了看他，阿弥陀佛，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贫僧路过此处要报答不平。报答不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哪儿不平了？哎，你知道个什么？窦尔敦点了点头，贫僧什么都清楚。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夏崇武啊，你是居心叵测，不是个好东西呀。想要兼并人家的镖局，剥夺人家的财产，这也罢了，你还打算置人于死地？佟老师跟你何冤何仇啊？是把你们家孩子报警里了，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了？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你这不是居心叵测吗？喂，野和尚，你知道个什么呢？你是满嘴喷粪，我跟你完不了。这会儿有人捡回狼牙棒，他接到手里就打算玩命。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慢，时间有的是，要想跟我拼命，我奉陪到底，你先等那么一会儿啊，稍后片刻，我既来之则安之。窦尔敦说到这儿，一下腰把佟阔海还搀起来了。佟阔海还在那躺着呢，都忘了起来了。窦尔敦一搀他，他赶忙站起来。哎呀，惊魂方定，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人要不伸手，我就完了。佟阔海赶紧抱腕当胸。大师父，多谢您救命之恩。哎，不要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受伤了吗？没有，就摔了一下。请到座位上休息，把他交给贫僧。大师父，您是？哎，不必问，不必问了，我就是个出家的行者啊，有话一会儿再谈。
1: 是是是是是。

0: 冲破海呀、啊，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回归到座位上，他儿子童桂山过来了，爹，你没受伤吧？没事儿，没事儿，孩子，你手腕子怎么样？包扎完了，骨头也接上了，吃了点止疼药，现在没问题了。哦，那就好了。爹，您认得这个行者吗？不认得呀，人家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是啊，爹呀、啊，看来人得做好事，这叫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老天爷派下来的天使。哎，是这么回事，先别说了，他们爷俩怎么说咱不说，单说夏春虎瞪着眼睛咬牙切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我说和尚道个腕儿吧，哪儿来的，叫什么名，说一说，这大伙儿也知道知道。贫僧就是个出家的行者，无名少姓，无可奉告。
1: 嘿，
0: 看来你绝不是好人呐、啊！是好人，光明磊落，能不报名姓吗？你藏头锁尾，绝非善类呀、啊！好好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说着话，抡起狼牙棒要下毒手。

外的照顾，这样和减少不少的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清朝廷啊，逼着汉人都剪头易服。您看那明朝的衣服都是龙发包巾，扎巾见袖，纹身公子巾，穿着打扮跟清朝截然不同。这个清朝呢梳大辫，把前面剃光了，穿的是长袍马褂，整

个把这人的装束给改换了。那么明朝的人本来不想接受，清政府采取铁腕措施，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逼着你剃头换衣服。那老百姓就得听着，谁拿生命开玩笑啊？所以呢，把装束换了。那么变句话说，就是向清政府屈服了。窦尔敦能屈服吗？他跟这个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也是这身装束，那就等于向人家投降了。那么不改换服装也不行啊，清政府也不答应，那怎么办呢？所以才穿着和尚的衣服。这个行者呀，不用剃头，散发披肩，其实变相的还保存着明朝的装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由于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细笔，所以夏崇武这才向他盘问。窦尔敦不说呀，夏崇武手下那帮伙计也跟着起哄，因为他们不知道窦尔敦的厉害。我说老师，总镖头，您呐何必跟他动怒啊？干脆把这野和尚扭送到官府治罪就得了。对，打打打打打打，一下闯上20多号来。他们打算打便宜手，还拿着两条绳子想把窦尔敦扳倒，拿绳给他捆上。可窦尔敦呢，把眼睛眯缝着，纹丝没动。这帮人过来是七手八脚，拧胳膊的，抱腿的，抱腰的，扳脖子的，哎呦，你给我躺下！你我费了半天劲，窦尔敦没动，就像两条腿生了根一样。台下的人一看，哗，全乐了，心说这和尚是铁的，是怎么的？那怎么搬不动啊？这帮小子一看搬不动，打他打他，有的拳打，有的脚踢。凡是伸手的都吃了亏了，比方说这一拳打到窦尔敦后背上了，咚，窦尔敦什么事儿都没有，打人这个主手腕子挫伤了，踢人的咣这一脚踢到窦尔敦腿上了，窦尔敦没事儿，踢人的脚脖子错位了，真是铜打铁铸的相似。最后这帮小子是实在没咒念了，在这起密，窦尔敦不耐烦了，把两臂一晃，去你娘的！这招叫老龙斗甲，这一晃是力大千斤。再看这20来人劈腾扑腾摔的是东倒西歪呀，引得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夏秃子在旁边看着，有心说这和尚有来历呀、啊，好棒的功夫，嗯，这什么能耐呢？他猜不透，怕手下人吃亏，他虎着脸吩咐一声：“退下，滚，没你们的事儿，丢人现眼。”这帮年轻人垂头丧气，呲牙咧嘴，回归本队。夏崇武一看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这小子对窦尔敦来个软硬兼施。我说大师傅，行，有两下子。我说请问你究竟是哪位呀、啊？恕我直言，你跟童师傅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他花多少钱把你请来的？

如果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给双倍的价钱，你看怎么样？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尔等真是凡夫俗子啊，说的这话连味儿都没有。贫僧是报答不平，我既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他，我是一碗水平端呐。夏崇武啊，方才我看过你的武艺，的确你下过不少年的苦功，凭着你的身份，凭着你的武艺，你何必做这种无赖的事啊？你居心叵测，安心不良啊。要听筛家我的，你呀，把那心放到正地方，这件事儿就算了。你们都是吃镖行的饭，谁也没伤过谁，都是一个祖师爷。有道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你这是何苦来呢？你想吞并人家，想谋夺人家的财产，你本身就缺德呀。要能听筛家我的奉告，你呀，干脆跟童老师言归于好，和平了结此事，不知你意下如何？喂，哎，好，好，好，好，说得好，行哎，你这一屁股坐在姓童的怀里了，你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我说野和尚，既然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可要找倒霉，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狼牙棒的厉害。呸呸，抡狼牙棒搂头便砸，呜这下砸下去了，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再找和尚没了。哎，哪儿去了？他会还术不成吗？其实窦尔敦身法太快，已经躲在他身后，他没看清。窦尔敦在他身后说话了：“筛家在此。”喂喂，哎呀，你躲得可真快的！你招棒，歘歘歘，连三并四，又是五六下。窦尔敦没还手，左躲右闪，他能砸得着吗？最后窦尔敦不耐烦了，一看狼牙棒砸下来，上步闪身，探虎掌，砰，把狼牙棒的杆儿他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脚下使了个扫堂腿，趴下。这下秃子还真听话，趴下就趴下，身子往前一抢，摔了个狗啃屎，等等等，扑通，这下可他把摔着了，脑门子也摔破了，下巴壳也秃了皮了，这小子狼牙棒也撒了手了。他刚想起来，窦尔敦伸起大脚，别动，正踩到他脖子上头，好悬没把他踩死。你胆敢动一动，我就要叫你断气。哎，没动没动，大师傅饶命，大师傅饶命啊。夏崇武啊，我再奉劝你一句，你能不能听我的忠告？如果你再照这样下去，你必然没有好下场。我听啊，我听啊，您说怎么解决吧。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还是那句话，筛家一碗水平端，希望你们两家言归于好，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准你再谋夺人家的财产。如若不听筛家的劝告，再遇上我，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嗯，哎呦哎呦，好好好，我听您的，我听您的。童家父子一看，这真是恩人。

太感激人家了，赶紧过来起身致谢。哎呀，谢谢大师，谢谢大和尚。要没旁人呢，这个事儿就算结束了。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配殿的门开了，从里边一前一后走出俩人来，就听有个人高声喊喝：哪来的野和尚啊，你想管闲事儿，你管得了吗？老朽来也。说着话，这俩人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在前边走个俗家。这俗家呢，就是普通的人。再看这个人身高过丈，细高条，大个儿，多多少少有点驼背弯腰，小窄肩膀，往脸上一看，狗舌头一条，小窄脑门尖下壳，是皱纹堆垒，下巴壳上长着一缕山羊胡，刷白刷白的往前撅撅着，后边梳着花白小辫，用红头绳系着，还坠俩大钱儿，身上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搭布，脚上穿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别看这个老者长得其貌不扬，二目如电，说话的声音洪亮。再到后头跟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跟窦尔敦不一样，窦尔敦是脱头和尚，散发披肩，他是留头的和尚，跟这个和尚属于六根清净，脑瓜皮儿剃的是溜光赞亮，大嘟噜腮，大鼻子大眼，大手大脚，长得是五大三粗，身披袈裟。这和尚是谁呀？龙虎寺的方丈如意长老，都是下秃子的朋友。头前这大个是谁呀？窦尔敦不认得，这人可了不起啊，这就是金刀侠圣婴的心爱大弟子，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在三侠剑那套书咱曾经介绍过，这个胡景春功夫相当了得，另外这个人也不错。那么他来干什么呢？前文书咱说了，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到保定府给两家来做调停人，以他的身份和威望，他要一碗水平端，事情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胡景春老了老了，他有点变态，他也有点勾勾心，他来了就偏袒着夏崇武。为什么偏袒一方啊？外人不得而知，实质上他跟这夏秃子有亲戚的关系，他是夏崇武的亲娘舅，当舅舅的能不向着外甥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胡景春到了保定府之后了解了情况，他就没瞧得起佟阔海，心说土财主也就是会点花把式，挣了大钱了，你何必被窝放屁吃独食啊，就让出来能怎么地啊。因此他主张把两座镖局合为一家，让到外甥这秃子出任总镖师，让佟阔海出任副总镖师，实质这是变相侵吞人家的财产。人家不愿意，他就以势压人，终于调停无效，双方闹翻了，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纵容着下秃子下毒手，把佟阔

我还爷俩给废了。为什么说夏崇武这么横啊？他有后台啊，有茶杆啊，他的后台是十三省总镖局啊，后台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呢、啊、他觉着我不行，我就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呀还真想对了，这胡景春呢没走，虽然调停无效，他没离开配殿，有人给他沏了壶艳茶，他把窗户推开，他在这看热闹。那个出家人如意和尚呢，本来是夏秃子的好朋友，自然跟胡景春处得不错，在旁边陪着看热闹。他们心里头以为夏崇武肯定得打胜仗，自己没必要参与，尤其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么被老师圣婴知道，冒出个野和尚，形势为之巨变，他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探身一看，哟，夏崇武倒地上了，眼看性命难保，他再也待不住了，因此大吼一声，带着如意和尚才走上月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胡景春那也是侠客的身份，闯荡江湖六十余年呢、啊，经验丰富，见广识多，各门各派出头露面的人物，著名的侠剑客几乎他都认识，都打过交道，就是没见过对面这野和尚是谁。窦尔敦刚出世他能认识吗？他来到月台上，摆出一份大富的样子，嘴撇着，眯缝着眼睛，出家人请你高抬贵手把他放倒，有话冲我说吧。窦尔敦一抬腿，这下秃子使了个就地十八滚，这才站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脖子腰酸背痛啊，吃尽了苦头，丢尽了人呐，到了现在厚着脸皮，要不就怎么办呢？他擦了擦汗，来到舅舅近前，不敢叫舅舅，怕露了馅儿。老侠客，我别说了，丢人现眼呐！平时叫你练功，你总觉着自己不含糊，怎么样啊？嗯，吃了亏了吧？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这是自己找着丢人现眼，退在一旁。哎哎，是是，哎呀呀呀呀！他退到胡景春身后去了，有人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大和尚如意也退在一旁。胡景春抱着肩膀上下打量窦尔敦。我说出家人呐，道个腕儿吧，你贵上下怎样称呼？你是哪个门派的？窦尔敦一看呢，120个不高兴，心说这主怎么像在醋缸捞出来的差不多少，够酸的啊！你摆什么大富，端什么臭架子？窦尔敦不卑不亢，方才筛家说过，无名少姓，没有门派，无可奉告。哎呦，还不肯暴露真名实姓？嗯，行，那我也不必多问了。我说出家人呐、啊，你就没想一想，
你能把这事儿摆平。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请问你是哪位？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你不敢说，我可敢讲。我老人家乃是扬州人士，姓胡，叫胡景春，江湖人称一粒撒金钱，你听说过吗？窦尔敦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真听说过。谁说过？他老师海静大师对他讲过。他也知道胡景春是圣婴济宁的大弟子，因为胡景春呢带艺偷师，所以是个济宁的徒弟，而且名声在外啊，在江湖上提到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想到下山头一个就遇上他了，这窦尔敦心呐就一翻个。为什么？他生气呀，心说老匹夫圣婴一手遮天，独霸武林，什么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自称圣手昆仑侠，觉得挺了不起呀。有很多人奉他为宗师，他又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又是天下的总镖师，这我不管。但是圣婴没有骨气呀，你为什么认贼作父，甘心给朝廷做鹰犬和走狗？你是专门欺压良善吗？那会儿自己就想过，不把他扳倒了，自己的夙愿难以达到啊。因此一见胡景春，他就想到了圣婴啊，心说话，今天我必须扳倒一粒撒金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2: 军队的正面抵抗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却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不能不使向西从内心感到崇敬。文林见父亲注意他手中的书，下意识地把书往身后藏。向西说，别藏了，这本书我看过，那是启登的书。文林和文琪惊讶不已，也才揣测起他们和父亲的摊牌也许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困难。于是文林就让哥哥文琪把他们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父亲。向喜仔细听着，听完之后他竟然直截了当地问两个儿子，

那你们打算走哪条路线呢？那位美国记者走的路线是一条远路，他不熟悉中国，也不会判断地形，走了不少弯路。你们不要走他的路，要是走曲阳、五台山就近得多了。你们哥俩对着地图研究一下吧。文琪和文林听了向喜的话，对视良久。无论如何，父亲的话出乎他们的意料。但是二丫头顺荣得知两个儿子要离家的时候，立即大闹起来。虽然她知道她的闹不碍大局，她还是闹了起来。她不和儿子闹，只和向喜闹。这闹里面也包含了这些天来她心中的所有怨愤。小板的几次登门驱使他不断地涌起无名的冲动，而向喜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对他发出斥责。最近这段时期以来，他和向喜的关系可以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向喜不理睬顺荣的吵闹和阻拦，他还是给足了两个儿子盘缠，嘱咐他们趁平汉铁路还没有断，赶快乘车南下。文琪和文林乘火车在定州下车，按照向喜为他们谋划的路线向西步行而去。儿子们走后，向喜很快就对顺荣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要顺荣同他一起回奔花。顺荣坚决不同意，还劝他继续等小板。向喜忍不住骂了顺荣，他说顺荣是混账娘们儿。顺荣嫌向喜骂了他，上去就和向喜撕吧。他把向喜从屋里撕扯到院里，院里正站着秦嫂。向喜忍无可忍，当着秦嫂狠打了顺荣两个耳光，并且又骂了他混账娘们儿。这是他第一次打顺荣，他打的就是这个没有骨气、满肚子苟且、偷安打小算盘的女人。秦嫂知道向喜为什么打二太太，也不去真劝，女人最懂得女人的性情。秦嫂只是轻描淡写的、无人称的说着：“哎呀，看气的，看气的。”一阵激烈的打闹之后，向喜郑重其事地叫过秦嫂，交给她两个月的薪水，对她说：“今后保定家里不再用人了，请秦嫂尽早回清苑老家去。”打发完秦嫂，向喜

0: 包袱。出门前，顺荣给他打点食物，向喜就为自己收拾行李，他顺手包了这个小包袱。这包袱皮儿还是当年他从笨花带出来的。之后他走南闯北，一直把这块四方四正的粗布带在身边。在他的人生旅途遇有重大转折，需要他更换驻地的时候，他随手一抓，肯定是这块粗布。就像他这次离开保定前的随手一抓。顺荣几次想把这块布扔掉，还想让佣人打成胳膊做鞋，都被向西吼住了。顺荣就说，这块粗布是个败兴的东西，有他压箱底儿就没有好运气。向喜知道顺荣膈应他，就尽量的让他离顺荣远一点。童爱待见这块粗布，他每逢看见这块布，空落落的心里就会漾出几分欣慰和踏实，也就知道了他在向喜心里的位置。火车驶过一个大站之后才加快了速度，凭感觉向喜知道这已经是定州了。过了定州，炮声才变得似有似无。定州过去之后是石家庄，石家庄再过去便是袁氏了。像往事一样，向喜仍然要从袁氏下车回赵州。向喜上车之前，本打算从保定邮局给弟弟向贵发封电报，但邮局已经停止营业。向喜在闷罐车里草拟着他的还家计划，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倒使得他把自己的计划盘算得更加清晰坚定。他想着，明天就将和全家人见面，吉是什么人呢？小妮儿对向喜的提问没有思想准备，可这是大哥在问话，他又必得如实地告诉他。宫崎是个日本人。是个什么人呢？
1: 说是个做生意的。
0: 你见过吗？
1: 见过，那次去天津，在汇中饭店见过。
0: 哦，他和贵做什么生意啊？
1: 先前收咱家的花，最近让咱卖灯。
0: 刚才小妮儿去煮面的时候，向喜就发现条案上散落着几盏怪灯。他端起一盏看看，灯座上便有宫崎株式会社的字样。贵错了，今天我为什么叫全家都来呢？就是为了听我一个宣布。文成啊，刚才你叔叔说的不算数，我说的才算数。我问你，咱们家那个利农粪厂还在吧？
1: 在。
0: 哎，在我就放心了。眼下有几个伙计啊？
1: 有四个工友，一个账房。老经理告辞以后还没有经理。
0: 哎，我去呀。我去当经理，大家都记住啊，我去粪厂可不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权宜之计，粪厂就是我的归宿，我也用不着隐姓埋名，可是我的活动呢，也就仅限于粪厂。这几年我寻思来寻思去，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过去咱常说人家大粪牛就喜欢粪，人家大粪牛自有道理。现在呢，我就是要去粪厂，去当经理，去侍弄大粪。这就是我向全家的宣布。向喜的宣布让全家人一片愕然，但是他们都已经感觉到向喜去粪厂是主意已定了。

下午向家人回奔花，向喜只留下了童爱和启灯，他让群山明天再进城接他们。他把启灯单独叫进屋，和他说了文琪文林去西北的事，又说了顺荣和他之间的不痛快。说完他解开包袱一阵翻找，把一支钢笔交给了启灯，说这是启灯丢在保定的，这杆钢笔本是向喜送给启灯的，向喜在军中一直用着它，那个时候钢笔在中国还不时兴。当天晚上启灯睡绣楼的东里间，向贵和小妮儿还睡西里间，向喜和童爱睡客房。向喜和童爱各自躺在各自的床上说了一夜的话。向喜说，不知怎么的，他从离家那天起好像等的就是这一天。他还对童爱说，我不是个热烈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
2: 聚义大厅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就见厅堂高大，能坐着几十个人，这些人就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一个个怒目而视。把这门这儿有四把椅子，坐着四个人，呵，这四位身高能有1丈2尺挂0，这四个大个还是四个胖子，把着门的面似银盆，拢发包金，短衣襟小打扮，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愣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闪闪发光，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什么叫紫金瓜呢？也是锤的一种，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是长的，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这边两位彪形大汉，一个是黑脸，一个是红脸，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就在两旁守着门。往里边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并排有3把椅子，上锤手坐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

0: 俩手扶着桌子，紧拔着腰板儿，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玄剑相貌不同。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铺着全虎皮，在台子后头呢撂着大黄色的幔帐，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要不是眼睛动开，就是泥胎。所以房叔安大吃了一惊，脖子直冒凉气儿。
1: 我老叔，我说不来，您非来，您看，这到什么地方呢？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没一个活人，看见没？
0: 他的话音未落，上垂手坐着那个老头嘣蹦到桌子上，在桌子上一蹲，俩手扶着磕膝盖，冲着白云瑞、方叔安四人一阵的冷笑。
1: 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
0: 白云瑞从来不含糊，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胸脯一拔，某家便是。
1: 哦，罢了，
0: 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将门出虎子。白将军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
1: 那位是，哎，我自我介绍吧，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姓房，我叫房叔安呐。
0: 哦，久闻大名，方老爷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 喂，您甭来这套，我老朋友到个外边吧，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有什么事您就尽管说吧，唠闲白都没用，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切开亮开，大伙心里也痛快。
0: 好，方爷说得好，在我未讲以前，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
1: 是谁？
0: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老头说着话嘣从桌上跳起来，冲着黄帐子一摆手，两旁有人刷把帐帘给撩开了。云瑞、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从里边走出一人来，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哇巴绿球球啊，发叔啊，你不认识我吗？
1: 我的妈，爹，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
0: 白云瑞一看，哎呀，三哥，您都把我想死了，一别数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大家都乐了。闹了半天呢，是演戏。就见山西县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拉住白云瑞，哥俩是又亲又抱，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山西县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干什么去了？
1: 干什么？
0: 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怪，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徐良、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给石老剑客报仇。那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明，徐良看得挺清楚，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跟我耍心眼儿。好吧，徐良一想，两路就两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赶奔三仙岛。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那徐良这个人呢，跟白云瑞不一样，玉面小达摩，老是舔胸别肚，道貌岸然，老绷着小脸儿。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儿，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就在于此。老仙儿等到了海州了，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结果没船，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谁也不敢使船，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哎，您再来吧。徐良还不会水，一听啊正合适，别弄个船再翻了，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就这样，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这座店房着歇着，心里头反复想着，如果到了三仙岛，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遇上什么事我应当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便扑空了，什么收获也没有。要真那样才糟糕呢。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哎，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这把桥稿拿着，这卖马台，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这事还糟糕呢，快逮着后过去，走，慢点，把徐良就惊醒了。老心儿听着挺怪，抬什么玩意儿，拿着敲稿，当他出来一看，满天的星斗，哎呀，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他待着也没事儿，背着手从角门出来，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敲镐，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站那儿不敢动啊。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到他们眼前一看，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个儿不高，脑袋不小，这个人眼窝深陷，手脚冰凉啊。老心儿就问，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大爷他是怎么回事，叫怎么回事。

0: 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您说糟糕不糟糕？他身边没人，找谁去？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所以我的意思呢，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
1: 哦，
0: 徐亮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仔细一检查呀，这人并没死定。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认为他咽了气了，实质上还没死，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看上去跟死人一般。徐良仔细检查检查，这样吧，这个人还没死，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大埋活人啊，你们都得给偿命。是啊，还没死呢。哎呦，糟糕不糟糕？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爱谁管谁管，倒葬。我掌柜的，你这么办可不对呀、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一世都要携老良贫嘛，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终死无疑。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倒了血霉了？这个样子吧，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啊。那谁花钱？我花钱，我全包下了。
2: 哎呦，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这可您说的，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了。
0: 你们不要管了。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
2: 就这样管个闲事儿，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
0: 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非常宽敞，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
2: 让这老头住在里间。徐良拿出块银子来，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连夜把大夫找来了。哎，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哎呀，徐良的心才放下。谢过郎中，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就问他，
3: 老爷子，你现在觉着怎么样？
4: 哎呀，又死不了了。我您是谁呀？
3: 我是个过路的人，免贵姓徐呀。
4: 我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您把我救的吧？
2: 正这时候啊，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把水放到桌上，这伙计就乐了。老头，你遇上好心人了，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呀、啊、早到另一个世界了。
0: 老头闻听哆了哆嗦，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被徐良给摁住。
3: 老人家不要如此，天下人挂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
4: 哎呀，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2: 徐良劝了半天，老头才止住悲声。老心儿，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时间把它做好了。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等吃完了，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了。

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老头口大喊一声：“别提了，我就住的三仙岛，我也姓康，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都嫌我老了。不管到了谁家，谁家都沉着脸子，连摔盆再砸锅，闹得鸡犬不宁。还问吗？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大概我是做了坏事儿了，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也可能有股急火啊。离家出走，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这不好悬死了，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徐良一听，这可气坏。爸爸李悄悄，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这百煞孝当头。为人要不孝顺父母，猪狗都不如。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上三乡岛，咱们俩结伴同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恩公啊，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啊，当然是认识。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不用相识，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实不相瞒，我是开封府的。你看，徐良一高兴，把龙鞭信票拿出来，递给老头，叫他看看。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一看是开封府的。哎呦，简直高兴劲就甭提了。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的，您是官人，哎呦，这可怎么得了？不要怕，官人也是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怕。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哎，对，我免为姓徐呀，我叫徐良啊。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而是让这老头放心，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老者看完了，把龙鞭信票还给山西宴，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哎，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掌柜的跟伙计也赶着有点内疚啊，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本来嘛，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白眉大侠徐良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这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哎呦，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儿。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蹬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夸把驴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

便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姬，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啊。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都叫徐良给弹的。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您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头还站着40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100来人呢、啊，为首的有4个大个，可这4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2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4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良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是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

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福字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着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两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儿一看，好似两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汪汪带回音儿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三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多有慢待，万望见谅，此必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来炮竹，别骂了别骂别骂别骂别骂别骂别骂的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看这样不像，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在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和星星红的桌帘，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债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的，参见徐三将军。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哥跪在最前面。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变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随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18条罪状，这就叫出师得有名儿。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
先说。

我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玉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十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的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随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十八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三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失，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剑、夏随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千贯，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他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赛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的，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这白玉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一夜，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苦康殿臣。康殿臣一想怎么办，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哎，有主意了。

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遂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实在实在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廉贫。因此查之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梁三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床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这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哪里哪里呀、啊，不过多吃几年闲言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三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关，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好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104.9。
2: 他谈生意，100句话中间，可能有99句话跟生意无关。为了掏出他那唯一一句有用的话，我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把所有的铺垫文章做足做扎实了，还老是担心说错话做错事儿。如果他一旦知道是我把你招惹到那儿的，他会怎么想啊？他不仅觉得我是个弱智，还会觉得我太不懂游戏规则，甚至我跟他的关系也会因此玩完。
3: 这就是你那么心急火燎的把我引开的原因？
2: 曾晨，实在对不起。要不然我
3: 是请我吃饭啊，还是主动要求裸奔啊？你没必要跟我道歉，商人嘛，不就是做生意吗？我还指望你为了我的节目毁掉自个儿的生意啊？哼，你是我什么人啊？
2: 曾真，曾真，你生气了？

0: 两个人有商有量地挑选着书籍。出来的时候，张仲平发现在收银处有个文具柜，他灵机一动，过去买了几本书法字帖和几刀宣纸。曾真手机响了，他给张仲平做个手势，快步走到柜台外面人少的地方接电话。张仲平掏钱埋单，收银员问他是现金还是刷卡，张仲平说是现金。收费员说一共是1495元，收您1500元，应该找您5元钱，用一支玫瑰花或2块口香糖代替行不行？张仲平说行啊，你们挺会做生意啊。收费员一笑，问您是要玫瑰花还是口香糖？张仲平说玫瑰花吧。张仲平拿着东西与曾真会合，顺手把玫瑰花递给了曾真，他顺手接了，一边摇着一边接电话。挂完电话才知道手里拿的是一支玫瑰，他问张仲平这是什么意思呀？张仲平说啊，刚才收银台没有零钱找的。
1: 哦，我还以为
0: 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啊，是这样，我在口香糖和玫瑰花之间选择了玫瑰花。
1: 你想让我说什么？说你够浪漫的。
0: 浪漫？没有没有，把玫瑰花跟浪漫画等号啊，那只能说明这种浪漫太廉价了。如果我要送你玫瑰花，我会给你买上过来。没心没肺的笑着望着张仲平说，
1: 看来你没跟他解释清楚。
0: 哎，他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1: 哎，又一个可怜的女人。
0: 谁呀？
1: 我？我不又得替你背黑锅了？你也是的。哎，老老实实说你在书店不就行了吗？干嘛说自己在外地呀？还重庆解放碑呢？
0: 我不就是张口随便说吗？
1: 张口随便说的？看来你真是撒谎成性啊。
0: 不是。
1: 还不是。好了，张仲平同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是不能随便撒的。得了，我得走了，刚才接了台里的电话，要去公安局参加胜利大厦左达跳楼自杀案的新闻发布会。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看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很快就开完了，张仲平看见曾真走过来，在车里朝右倾斜着身子替他打开了车门。等他坐定，很快拧开矿泉水瓶递给他，让他喝水。曾真接过去喝了一小口，张仲平这才问他什么情况。曾真说，公安局侦查终结，通报了一下自杀身亡者左达的身份，就这样。张仲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
2: 也就是说，马上通过你们这些媒体的报道，胜利大厦即将拍卖的事儿将会世人皆知。那我那些拍卖公司的同行很快就会一窝蜂似的闻风而动起来。
1: 看来是这样，我明白当初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了。当时你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称，最大限度地掌握主动权。你想在别人还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就能够把拍卖委托权牢牢地抓到手里。
2: 回答正确，希望你啊，当一辈子记者。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如果从商，特别是你如果也做拍卖生意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竞争对手。
1: 你放心吧，我对嫁作商人妇都没兴趣，就别说是亲自经商了。告诉我，当初我那样锲而不舍地缠着你采访，是不是让你特别讨厌啊？
2: 张仲平扭头望着曾真笑了笑，伸手在他胳膊上碰了碰，说，你别自责，这事儿怪不了你。曾真说，现在你的工作难度是不是大大增加了？张仲平点点头，说，应该是。曾真表示，需要我帮什么忙吗？见张仲平眼睛盯着自己，曾真一笑，说，你放心吧，我不是一个动不动就给人添乱的人。张仲平说，曾真，我可没这么说过你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舅舅胡海洋是个想干什么事儿就必须把那件事干成的人，他既然对胜利大厦感兴趣，就不会轻易放过。看来于公于私，我们都要并肩战斗一阵子了。哎，你那边工作进展得怎么样？真不需要我帮忙吗？
2: 这个案子呀，我们公司介入的最早，前期一直都是徐毅在跟踪。
1: 你是说徐毅要自立门户，很可能就是冲着这单业务来的？
2: 张仲平点点头说，嗯，完全有可能啊。
1: 徐毅这个人，哎，怎么说呢，我跟他同学四年，说完全不了解他吧，不是。可你要想三言两语把他说清楚也不容易。我经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他内心里隐隐约约老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力量，有点怪，似乎有那么一股

0: 邪乎劲儿。
1: 邪乎劲儿？那这是你拒绝他追求的原因吗？
0: 也许吧。哎，我只想提醒你，师父别被徒弟打了。
1: 这我倒不怕。确实啊，如果徐毅真是冲着胜利大厦来的，会比别的竞争对手更难缠。因为他仓促上阵，手忙脚乱中很容易不按常理出牌。不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不能阻止别人发财的念头和作为，但我们可以小心应对，先做到自己不出差错。我既然答应支持他了，就不怕他一条嫩泥鳅能在江湖上翻起多大的波浪。
0: 嗯，哎，不过你留点心总不是坏事。
1: 曾真的话很平常，却让张仲平听了很舒坦。曾真说话的语调已经完全没有了作为职业女性的那种棱角，倒好像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张仲平知道，也可能是自己多想了，曾真不过是对过去为了采访他穷追不舍表示歉意而已。
0: 曾真问他这会儿去哪里，张仲平反问他这会儿有没有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就待在车上，他要去见两个人，完了就没事儿了，就可以请他吃饭了。
1: 张仲平和龚大鹏打电话，问清他在哪儿，说马上过来找他。龚大鹏这个时候正在麻将馆里打牌，这是那种街头麻将馆，里面吵吵嚷嚷，烟雾缭绕的。何宝忠实地站在龚大鹏身后。
0: 曾真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奇怪，你坐在张仲平车上就是为了让他请自己吃饭，你真的这么无聊？是不是该找个借口下车算了？
1: 龚大鹏所说的那个地方很快就到了，张仲平停好车，让曾真从里面把车锁好，要是累了就小休息一会儿。曾真点点头说好，问他你去干嘛？张仲平说：“我去找龚大鹏拿拍卖推荐函。”不一会儿，张仲平从街头麻将馆里出来，他拿到了拍卖推荐函。
0: 真正碰了一鼻子灰的是徐毅，他去侯昌平家拜访，侯昌平不在，他拿了一个红包给侯昌平的老婆，被他拿着扫帚直接赶了出来。他不甘心，用一只手推着门说：“
2: 哎，这个，阿姨，这个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出去，出去，你找错人了。”“
2: 没错啊，你刚才不也说你是侯法官的爱人吗？”“
0: 可是你要找的是下半辈子要坐牢的侯法官，我们家老侯不是，所以请你出去。”说着把徐毅送的那只大大的红包从门缝里扔出来，扔到了徐毅的脚下，使劲儿把门给撞上了。
1: 徐毅捡起红包想再次敲门，手却在半空中停下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哼，这种人怪不得这么穷，是从火星上来的吗？居然连红包都不要，真是的。”徐毅悻悻然往楼下走，突然听到楼下传来脚步声，他停下了，觉得那脚步声很熟悉，犹豫了一下，开始轻轻地倒着身体往楼上退，一直退到侯昌平家的上一层。从楼下上来的正是张仲平，他扛着几刀宣纸，拿着几本字帖，一层一层地往上爬，敲响了侯昌平家的门。“
0: 别敲了，别敲了，家里没人，死了。”
1: 张仲平一笑，再次敲了敲侯昌平家的门。“
2: 啊，大嫂，是我，我是张仲平啊，哎，早两天来过的呀。”
0: 门开了，侯昌平的妻子一看是张仲平，略带歉意地说：“哎呀，张总，怎么是您啊？”“
2: 怎么了？有人来过啊？谁惹您生这么大气啊？”“
0: 哦，没有没有，是推销保险的。”
1: 张仲平笑着说：“

0: 我肯定不卖保险，您能不能让我先进门说话呀？
1: 侯昌平的妻子忙说：“好的，好的。”他让张仲平进来，伸出大半个身子朝楼上楼下望了望，没看见徐毅，迅速把门关上了。
0: 隔了一分钟，徐毅见周围已经安静下来，便从上一层楼蹑手蹑脚地下来。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却什么都听不到。张仲平一进门就把纸和字帖放在沙发上，说我给小平买了两刀纸和几本字帖，正好路过顺便送过来。侯昌平的老伴问他，这事儿你跟老侯说了吗？张仲平说，哎，这事儿啊太不算什么了，我还没跟他说呢。嫂子您别在意啊，别看这一大堆值不了几个钱。
1: 可是哎呀，如果不先跟老侯说，我真的不敢受，他要骂人的。跟了他这么多年，我可是一卷手指都不敢收啊。
0: 不会不会，我保证不会。哎，你就说啊，是我硬要丢在这儿的，他要是骂人啊，就让他骂我。
1: 哦，不不不，张总，这样要不得，哎，真的要不得。
0: 嫂子，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张总家又不产纸又不印书，这些东西肯定是花钱买的，小平怎么好花你的钱？要么你把东西拿回去，要么你现在给老侯打电话。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很快拨通了侯昌平的电话。
3: 喂，哎，侯哥啊，是我是我，我张仲平啊，我现在在你家里啊。哎，是这样啊，齐家轩，齐家轩你知道吧？对对对，他是咱们省里啊上一届书法家协会主席，是我的忘年交，铁哥们儿。对对对，哦，哎，是这样，早两天啊我碰到齐主席了，跟他说啊咱们小平学书法的事儿。他说呢，想先看看小平的作品。我呢就到文具店啊给咱们小平买了几本字帖和两刀宣纸，我给你搁家里了啊。什么啊？多少钱啊？没多少钱。要不你下次再给我啊。什么？我没事我没事，你让我在家里等你啊。啊，行行。张仲平挂断电话后冲侯昌平老婆一笑，说侯哥让我在家里等他。侯昌平的老伴说，好，张总你请坐，我去帮你泡杯茶喝。
1: 门外的徐毅没看清张仲平大包小包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但他很想知道张仲平是会把东西送出去，还是像自己一样被赶出来。可是过了一会儿，见里边没有动静，徐姨又想，姨父厉害呀，他没被赶出来证明他跟这一家子都混熟了，如果他突然出来看到我怎么办，那不是太尴尬了吗？与其让他出来被他看到，不如在楼下找个地方悄悄盯着，反正他得搞清楚这个问题。想到这儿，他蹑手蹑脚地下了一层楼，然后才放开脚步往下走。
0: 徐毅刚从宿舍楼里出来，就被曾真看见了。张仲平的车子正好停在徐毅的必经之路上。曾真心里喊，糟糕，觉得不能让他发现自己在张仲平车里。他一边本能地往座位上缩着自己的身体，一边尽量把座位放斜，似乎还是不放心，他一边侧身。

0: 根一边拿一本杂志挡住了自己的脸。徐毅很自然就发现了张仲平的车，右边的前车窗还开着一条缝儿，这让他径直走了过来。到了车边，徐毅回头望了望刚才出来的门洞，凑近车窗往里面看，他看到了一个蜷曲在座位上的女孩的身体。
1: 曾真心想，张仲平的车子不是踢了太阳膜吗？外面能不能看到里面呢？徐毅，你最好别过来，最好快点走开。徐毅的行为可不受他的意志控制，他开始拍打着车窗玻璃。曾真咬着牙，我躲什么呀？我做坏事了吗？别敲了，再敲本姑娘就要现身了。徐毅更加用力地拍打着车窗的玻璃。曾真脑袋一动弹，让那本杂志从脸上滑落了下来，装作了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按下了窗户。徐毅，怎么是你？
0: 徐毅惊异地说：曾真，真是你啊？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会在我姨父的车上？
1: 我怎么就不能在你姨父的车上？
0: 徐毅坏坏的一笑说：也是啊。
1: 哎，徐毅，你别想歪了，我是偶然碰到你姨父的。上次我不是在他家换了一套你姨妈的衣服吗？我想拿给他，他呢说要在这儿去见个什么人，我就在车上等他。就这样，刚才我睡着了，所以没看到你。我可不是躲你啊。
0: 是啊，你完全没有必要躲我，也完全没有必要骗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理由。
1: 徐毅，你是的，你说对了，我完全没有必要骗你，我要做什么事儿也不要给你什么理由，
0: 更不用撒谎。我姨父刚上楼没五分钟，你就在车上睡着了，哼，厉害呀。
1: 徐毅，我更没有必要对你撒谎。我告诉你，我是在青瓷茶会所跟你姨父偶然碰上的。曾真突然想起张仲平嘱咐过他，让他不要对徐毅提及那个地方，忙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曾真的话已经引起了徐毅的注意。
0: 青瓷茶会所，呵，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水宝地啊？一笑说：你应该谢我吧。曾真并没有回应他，也没有接他的话茬，反而扭头看了一下天。张仲平问他怎么还不上车，说我还得回到刚才那儿去，要不我办完事儿马上过来请你去吃饭，你想好了宰我没有？
1: 不必了，你如果办完了事儿就早点回家吧。
0: 张仲平不解地问：怎么了曾真？到底怎么了？
1: 不怎么了，再见。
0: 不容张仲平回答，曾真反身上楼，望着他的背影，张仲平百思不得其解。